0: 整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8: 落日巡游那种
7: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8: 不是他自己去呗，
7: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

0: 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1: 哎、对，就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0: 把握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1: 嗯、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0: 对，
1: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0: 你看，要说要说，
1: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0: 对，就是摩托车，
1: 就是、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嗯，就是也是男士和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0: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1: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0: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
1: 啊、那应该是
0: 对吧。
1: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0: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1: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0: 是，
1: 我是很害怕的。
0: 对，
1: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0: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0: 的。是
1: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0: 他把控了一切，
1: 他觉得没有问题。
0: 对，
1: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0: 接受度
1: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0: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1: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0: 无法
1: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是的。
1: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0: 对，
1: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0: 对，
1: 对吧，
0: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1: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好，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0: 你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1: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0: 对，
1: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0: 你是能判断
1: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是安全去冒险。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1: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0: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 已经非常快了、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1: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0: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

0: 让你信任他，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1: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0: 对，
1: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0: 对，
1: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里面露出去，
0: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100%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1: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0: 就掉出来了，
1: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检查好，
0: 何况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
1: 渺小、
0: 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
1: 友，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0: 对，
1: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0: 裹挟着，
1: 哎，对，
0: 哎，或者怂恿着，
1: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我就没必要，
0: 对，
1: 咱们是出去玩儿去了，
0: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7: 天体海滩，
6: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7: 没什么可看的，
6: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7: 感染了
6: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去。
7: 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6: 哎，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
7: 习惯
6: 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7: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6: 对
7: 吧？
6: 对
7: 对
6: 对，
7: 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6: 是的，
7: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6: 那是个风城。

0: 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0: 不要去学，你是这
1: 不要，对，
0: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 但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家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下他也跳，
0: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
1: 不
0: 够
1: 了
0: 解
1: 的时候，
0: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0: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1: 对、
0: 不
1: 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0: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0: 惊险
1: 刺激。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一提，
0: 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1: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0: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
1: 不
0: 肯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0: 对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有
1: 这样的可能性吗？
0: 也
1: 有
0: 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你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
1: 你说的
0: 六个人
1: 去游乐园吧，
0: 刚好
1: 一
0: 辆车
1: 嘛，就
0: 是
1: 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有过，就
1: 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 啊，或

0: 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
1: 嗯，
0: 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嗯，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
1: 嗯，
0: 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
1: 嗯，
0: 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
0: 嗯，
1: 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嗯，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是 OK
0: 的。是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的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
1: 嗯，
0: 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1: 会有这样的。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玉堂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辅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听到的是这一首 No No R&B All Night。 No No 呢也是海尔 brother 海尔兄弟的成员之一啊。而说起这个说唱组合，感觉必有的一个定律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成员们都会各自发行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单曲还是 EP， 像海尔兄弟都是这样啊。 No No 说，收录的一半是 Hip Hop 的文化，而另外一半呢就是 Love Song， 前者呢更专注于 rap 当中的 flow 还有节奏的表达，后者会更加注重旋律以及音乐氛围的营造。那这首 R&B All Night 应该更加属于前者吧，就是这种 follow 和节奏的一种状态。来听这首歌。

0: 听到孙运莹的这首歌《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1: 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思思雨帆这一首重读，那继续来听那个彭博这首咚咚锵。经常我们会在文章里面所写到的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次帮扶等等等等，哪怕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举动，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一种心态。所以彭博的这一首歌今天在这里送给所有的你，在听节目的你，希望能够重新敲打起你心中的战鼓，用力去爱吧，去实现自己真正的这个愿望。

你会有的一些孤独和失落，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真正的感同身受。或许某些不经意之间的理解或者同情，与某些人来说或许就已经足够吧。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内心好好的去调节吧，自己才能够更懂自己，拯救自己。陆先生，谁会听完这首歌？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聊歌里的好天气啊，哪首都有好天气。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曹芳的《住在春天》，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喜欢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在这首歌的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艾桑他说想起了一个朋友，在丹麦和他的大胡子举行了婚礼，养了一只来自波兰的狗。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久违的爱情的模样，是不是就像曹芳的歌里唱的，是吧？一个人，一间房子，一只狗。尤斐他说，春天适合分手，适合恋爱，适合再恋爱之后再分手，再分手之后再恋爱，这样不是也生机勃勃吗？啊，你想得开。我们再来看小型话痨，他说春光一虚度，不如早早相

山辞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将会遇到哪一部影片，遇到哪一句台词呢？紫色的蝴蝶他说，我喜欢春天的海浪花旋绕在一个一个沉沉的梦里，大海呢会向我铺开一封湛蓝的信笺。送你这句话吧，它是来自于影片第一次接触，有的人也会把这部影片叫做初吻，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你得有个有情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那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听完这首插曲再慢慢来跟你聊。这首歌很初恋呢，叫做 Reality。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我是杨洋。之前我们聊到了这一部影片啊，第一次接触，也有人呢把这部影片翻译过来叫做是初吻。初恋到底能持续多久啊？那这部影片它是一个非常轻快的手法，

去处理了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少女初恋故事，但是正是因为苏菲玛索的表演清新自然，把少女心事生动地传达出来，才让观众呢感受到这段故事的鲜活。这是苏菲玛索在14岁的时候主演的一部电影处女作，当然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上映之后可以用所向披靡这个词来形容哈，让她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最走红的少女偶像演员。她饰演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啊，名字叫做小薇。因为父母正闹着离婚，就倍感烦恼。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时候呢，认识了乐队中的小哥哥，展开了纯洁的恋爱。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浪漫的法国情歌也为这样的初恋气氛营造了不少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的 Reality 也是感染到了不少的观众，这首歌也被用来在很多影片当中成为了爱情故事的 BGM 出现。可以说吧，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在巴黎上映的时候呢，观众是蜂拥而至的。这样的情景呢，大概只有1953年在柏林推出的 CC 公主的时候可以与之相媲美。苏菲玛索她成为了法国影坛一颗亮丽的星星，也就是从这一部第一次接触开始的。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部影片，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因为今天主题哪首都有好天气，这首会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闪光、小美好呢？歌曲名字 Best Part。

0: 这首歌 Best Part 有没有像两只小猫啊在唱了一首情歌，所有关于这首歌的留言区呢都是可可爱爱甜甜的。我们来看一看佑佑，他说呢，从前有一个充满了橘子味的小森林，里面住着帅气的兔子先生和可爱的小老虎。有一天呢，小老虎说自己喜欢上一首歌，兔子先生就很好奇。过了一年了，兔子先生说我也喜欢上了一首歌 Best Part、我认为和小老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部分。不想取名字的少女，她说感觉恋爱了。竹子说这些年听 rock 电子音乐各种风格的歌曲，最近呢又回归到 R&B， 感觉温暖温柔又慵懒，这种感觉就像是好多年经历形形色色的人，人来人往之后呢，最终我们还是回归到本真。听歌是真的需要很多时间和情感的，那与人相处同样也是这样的。我想想看，在台词库里搜了哪句话给你。爱乐之城当中有这么一句，他说我需要这疯狂的感觉和扑通的心跳，但愿它一直都在。在歌曲 Best Part 之后，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看他在台词库里会为你搜罗到哪一句话。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城市，风景如画。

果你是真正的把这一段故事看进去的话呢，那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831乐团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都会很有感触啊。它就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的这首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见面呢，真是一件冒着粉红泡泡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也会觉得很伤心。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军说，分手第191天，我看到高德地图上我和你的距离只有15公里的

醒他说你相信吗？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很像的人，正在热烈着爱着那个你完全爱不到的人。小芒果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他说你今天跟喜欢的人说话了吗？说了。那说了什么呢？说了。你呢？说了什么？送给你这一句台词依然还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我相信最后你一定还是会找得到我吧。之后我们邀请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 Love Dance。

0: 那个今天厂商把肉送错了，店长跑去骂人的。
1: 是的。这歌是你放的、
0: 啊？哦，对啊，很好听吧？
1: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歌吗？你才几岁啊？怎么会听这种老歌？
0: 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说到天气的话，我总能想到这一部影片尼古拉斯凯奇的天气预报员。其实你看名字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关于天气预报员的故事。他会告诉你，但凡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来之不易，没有人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没有人是真的可以预告明天的一切。这部影片呢，就是告诉你在不顺的时候你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怎么样去整理好自己。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也有请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来搜索来自影片当中的这句话送给你。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台词小记，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天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0: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1: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07分，在这样的轻松的音乐的伴随之下，我们一路好嗨的节目又再次的出现喽。
13: 是的，我们是受得了组合。
12: 大家好，我是组合，
13: 受得了组合当中的组合是吧？
12: 对，我是组合。
13: 我是受得了。嗯哼，
12: 我这样不相信。
13: 嗯，我这样非常相信。
12: 嗯，那个我们有一个约定啊，就在8月1号前呢，大家谁能瘦10斤，是不是赢的那个人请客？我就总想着总不对劲，
13: 我就总想着就是很得劲儿，
12: 是吗？
13: 对，我就想着，哎，8月份以前就有人邀请
12: 请客吃饭了，是不是？
13: 啊，那吃点心嘛。
12: 对对对，吃个宵夜什么的，
13: 对，
12: 是不是？
13: 再长一点啥的。
12: 在这样的炎炎的夏日，然后呢，世界杯进行当中，
13: 哎，
12: 我们是不是一起小聚一下？
13: 是的，
12: 喝点
13: 吃点小烧烤啊，
12: 嗯，
13: 对对，
12: 来点小龙虾，
13: 然后对，来点小龙虾，再来点什么铁锅鱼啥之类的。
12: 哎，你菜都点齐了是吗？
13: 菜都已经上齐了，完了以后再来一箱破毒，可不就更好吗？
12: 我的天哪，是不是啊，那就不用酒了，酒省了，是。
13: 啊，咱不喝酒，对，就是你看破毒哈，是老白茶植物饮料。
12: 哎呦，
13: 哎，这个呢是男女老少都非常适合喝的，
12: 那
13: 它是熬煮出来的破毒茶方。
12: 哎，对呀，啊，嗯，然后呢，嗯，小郑文哥说真的好嗨哟。嗯，
13: 真的呀，嗨不嗨？你说一鸣哥哥瘦10斤不是问题。哎呀，你太相信他了，是不是？
12: 必须的，必，
13: 啊，听者有份啊，赢的人请客。
12: 就你看我现在的这张啊，这张俏脸，
13: 哎，
12: 是不是？
13: 对，
12: 有没有感觉
13: 双下巴快没了？
12: 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的好像是比之前又瘦了一点？有没有感觉？
13: 哎，有，非常有感觉
12: 啊，
13: 嗯。

0: 呢，
1: 对，我就等着呢。
0: 最近呢，在确实是
1: 在运动
0: 减肥的道路上啊。然后呢，
1: 我就感觉吧，我这条路越走越远，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特殊情况了，对不对？
1: 哪儿特殊了？
0: 那
1: 就是
0: 你当然有特殊情况，不是懒，
1: 一个懒字。
0: 因为你有那个，你有病啊，你在吃药。
1: 药不能停啊，是吧？
0: 对啊，药不能停，所以说他
1: 这话说的我真是不，到底我该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
0: 哎、是不是 啊我记得是你跟我说的嘛，就是那个要连续吃一个好像是那个能
1: 好好说话
0: 调整自己身体的药，所以说这个药呢可能会让自己那个就是还会就是保持
1: 圆润的身材，
0: 对啊，丰满的状
1: 态，大家看到都喜欢，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减肥
1: 啊。你看我这长得娃娃脸是不是，哎，多可爱。
0: 那可不咋的呢，
1: 马上爱上了自己。
0: 不仅娃娃脸，娃娃身，娃娃脚，娃娃胳膊，娃娃腿，是不是？
1: 爱不爱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很爱。
0: 那我们都爱
1: 啊，
0: 我们都爱这样。
1: 谢谢谢谢、啊。
0: 因为台风快来了嘛，这台呀、需要有柱子。
1: 你看嘛，你说的，人家那个小中文哥还说拼说不是那个姐姐都笑了，
0: 他笑，
1: 他都哭笑不得。
0: 他是笑我还是笑你呀、
1: 他肯定是笑你呀、笑你那么直接。
0: 他说瘦了不就是那不就没有圆圆组合了吗？哎。
1: 我们现在不是圆圆组合
0: 了。
1: 你看杰杰，你是不是不太关心我们？
0: 好久没听了
1: 吗？我们从半个月以前就已经约定了，我们不再叫圆圆组合，
0: 叫什么呢？
1: 我们叫
0: 受得了组合。
1: 我是受得了，他
0: 是组合。
1: 对，所以你看啊，是不是太不关心我们了？来，赶紧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呀？
1: 来，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啥？
0: 聊一聊，就是有没有一首老歌，
1: 哎，
0: 你曾经把它设为了手机铃声？
1: 很多啊，
0: 有啊，
1: 那时候就是有很彩铃嘛，那时候不是很适合、很流行彩铃嘛，然后还得要钱，
0: 对，
1: 就是自己设置好我要哪一首歌，然后就得要花点钱才可以，
0: 对，
1: 对，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老哭，
1: 老苦爱大，
0: 就像老公爱玲玲是吗？
1: 那个姐姐说我不信，
0: 你信不信、
1: 你们就喊口号了。外国老歌也行吗？可以啊，
0: 行，
1: 还行。
0: 你看人家还法语歌都行呢，是不是？
1: 就是他嘛，可不就是他嘛？曾涛，
0: 这啥歌啊？
1: 你说曾涛，你现在曾涛啊？前段时间他说怎么办？我喜欢的歌都已经放完了，你看他现在都找起了法语歌，
0: 不能够吧？我们那个歌，这咱们听过的歌，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吧？
1: 哎，
0: 能放得完吗？
1: 放不完啊，放不完。主要是什么？就是会忘记嘛。
0: 经典老歌，
1: 经常你会发现，哎，什么歌到底呢？然后一段段时间，你又发现很多的新的原来听过的歌，
0: 对啊、
1: 是不是？
0: 你周杰伦的歌、咱们就说了，出了多少张专辑了？
1: 对，你看小中文哥说，曾经彩铃设定是周杰伦的《安静》，你看说到你了、
0: 哎，
1: 现在还是很好听。那我们听首《安静》好不好？
0: 可以啊。
1: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安静一点是吗？
0: 我们太吵了。
1: 我们很吵吗？
0: 我们不会吧、
1: 啊？
0: 我们这个节目赋予了我们的一个权限，就是要不停的说话。
1: 绝对对，
0: 如果不说话
1: 就不行，得扣钱。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俩就是一直都在说。那当然，你如果说想要我们休息的时候，你可以说一声。
0: 对，你可以，你可以点歌。
1: 嗯，
0: 对，你放心大胆的点，你点的十首八首的、我们就给你放。
1: 姐姐说不会呀、小中文哥也是不不不不不不不。你看，大家都爱我俩说话。
0: 是的，那
1: 多说一点，口干舌燥的。
0: 满足一下小中文哥啊，送他一首这个，是
1: 周杰伦的《安静》嘛？
0: 好的，
1: 是啊，小中文哥点的。
0: 然后，我觉得《
1: 安静》很好听，你们一直说很开心的，那不是朝你听歌了吗？
0: 然后还有那首那个法语歌，曾涛点的那个什么？
1: 一会儿来放哈。
0: Barry Bill，
1: 你还会说法语歌啊？他这是英文名，法语名？你看吧，没有文化真可怕。哎，
0: 我找一下啊，
1: 要好好学习了啊，好吗？好好学法语啊，下一次你唱 Bird 的时候就要一定要用法语唱，英文不行，好不好
0: ？OK
1: 啊，可以啊，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安静》啊，安静一点听，好不好？
0: 行，
1: 嗯。
2: 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0: 肥肠。
2: 我懂我
1: 我心里就想到底能安静多久才想完就开始说话了，
0: 安静不过三秒，
1: 就是

0: 哎，这嗓子还是没有恢复，完全恢复啊！
1: 是啊，咱俩都这样哈。
0: 对，
1: 嗯，哎，我们欢迎一下啊，欢迎展翅高飞，
0: 哎、
1: 欢迎哲文哥，欢迎姐姐。
0: 欢迎我们所有的，你，我姐姐他们欢迎的有没有一点节奏慢了一点？啊、
1: 对呀、啊，怎么、啊？
0: 人家都说半天了，你还在这儿欢迎、
1: 啊？再欢迎一下嘛，是不是？啊、欢迎佘小素素啊，欢迎豪豪一
0: 定。是的，我们要送一首歌给佘小素素，好不好？
1: 为什么？
0: 嗯，他唱的歌可好听了，让他来唱一首好吗？
1: 可以啊，上一首佘族的歌曲好不好。
0: 但我今晚听到了什么？肯定听到我俩说话了，对不对？
1: 看到了什么？首先说一下。啊、
0: 看到了什么？赶紧说说。看到了两个啊，
1: 就是
0: 非常有魅力的
1: 心目当中的
0: 对
1: 那个帅气的哥哥，是不是好久没见了？是不是
0: 美丽的姐姐？是不是？啊、嗯，
1: 美丽的阿姨，美丽的阿姨，
0: 姐姐，
1: 胖阿姨，
0: 说什么大实话，好伤人呐、啊！这话
1: 你看，还得咱们小素素哈、啊，
0: 人家说了帅哥美女，
1: 这个、人家那个还是会说话，
0: 就
1: 是不
0: 是？
1: 就招人疼，
0: 哪像你啊？
1: 我
0: 招人嫌，说话那么直。啊，
1: 来来来，我们安静的给大家送上安静啊，听一下、啊，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聊天。
0: 你得安静啊，那、啊、是前提是一定要做到啊。
1: 我现在嘴巴有个拉锁，
0: 超过3秒，好不好？好吧。

0: 超过了三秒。就是你听到好听的歌的时候，他你真的是他忍不住，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知道吧？
1: 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0: 啊。对呀、啊。
1: 尤其是
0: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1: 周杰伦啊，那是我的心中偶像。
0: 他有很多偶像，
1: 怎么了？那哎，被你发现了。
0: 对，然后他经常都是小周杰伦呐、啊小林俊杰啦，
1: 那林俊杰不行，
0: 小不是刘德华啦，
1: 小林志炫啦，
0: 小张学友啦，
1: 啊，小张学友啊，
0: 这些的，对吧？啊、太有感觉了，说是很久没听了，是不是？
1: 嗯、
0: 好，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曾经被你设置为铃声手机铃声的彩铃的都有哪些歌？
1: 老歌。
0: 大家赶紧的来告诉大家一下啊，分享一下。然后呢，杰杰就说了，哎呀，这个就是忘记歌名了嘛。曾涛也说，主要是想不起名字，也不是说什么歌都放完了，就是。但是我跟你说，现在你看科技多发达，你只要把只要你记得一句歌词，你上网一搜，哎，他就搜出来了。
1: 是啊，
0: 对。
1: 然后曾涛说了，没事儿。就是他点的那首歌，民歌指定是唱不了的啊！
0: 怎么唱不了？你们太小看他了，好不好？他倍儿的都可以用英文唱，他肯定也可以用法语唱完呢，对不对？你得相信他。我跟你们说，
1: 这个
0: 黎明哥哥他就是魅力无限。
1: 这个我自己都不相信，你们也别相信了啊！法语，法语咋说呀？
0: 毕竟魅力四射啊！
1: 哎，算了算了啊！
0: 啊，对呀、啊，小素素说了，唱就完了呗，你唱。
1: 唱就完了啊、OK
0: 对，好的，那接下来送一首能不能大家都能唱的，
1: 不定
0: 这话 要找这首法语歌是不是？
1: 对，我找到了，
0: 找到 了
1: 哎呀，
0: 真的是，那行吧，那我们听啊，曾涛点的这首，
1: 这首歌哈、啊，咱们
0: 你真的曾经把它设置为彩铃吗？曾涛，
1: 我看看啊，
0: 你找到了，
1: 应该是这首歌吧，我们来听一下啊，准备
0: 好的，来听。
1: 这是2002年的法国的一个剧情片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啊，
0: 嗯，
1: 是吧，曾涛？但是呢，这个旋律我听的倒是，比较熟悉的。
0: 哎，哎呀，
1: 哟，
0: 好可爱啊！
1: 那法式的地步位啊，
0: 哎，这个感觉怎么让我想起吉祥三宝呢？
2: 阿门，
1: 哎，
2: 阿达那阿达普鲁尤哎，
0: 是啊，他滚他滚的那犊子，我怎么听着你像滚犊子呢？
1: 哎哎哎，扣你50块钱，
0: 50块被扣了，
1: 真的是，
0: 收回收回啊！好可爱的歌，是的，你看我俩多可爱，听的歌。

0: 曾涛说电影也非常好看啊、哦，推荐给大家，
1: 很卡哇伊啊。
0: 嗯。哎，所以说很多电影的主题曲啊、插曲都非常好听，是不是？
1: 嗯。这是歌啊，这不说唱吗？
0: 所以就让我想起了吉祥三宝嘛。
1: 嗯。Non pas que vous l'ayez. Pourquoi? Pourquoi?
0: 我觉得你可以学会，真的。
1: Pourquoi? Pourquoi? Y'a vous l'ayez dans le quoi?
0: Pourquoi? 感觉是在聊天。

0: 三月星恒啊，阿兰说你们俩听一听我录制的铃声视频啊，一鸣，
1: 让我俩听啊，在哪儿听？他说叫我们群里听，我们群里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够直接放出来，
0: 你只能拿手机了。
1: 对，要不然你现场唱好不好？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呀，《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呐、啊，这个可以。
1: 哎呀，这个
0: 一会儿咱俩给大家唱一个。
1: 好的，行，没问题，咱俩唱啊。
0: 唱。人家哎，刚才的这首歌、啊、
1: 唱国语版的可以，
0: 法语的这个是、
1: 啊、
0: 人家是爷爷和孙子
1: 啊，
0: 不是父子啊，
1: 我以为是父子呢，就是太远了，图看不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爷孙，说明这爷爷很年轻啊。嗯、啊，欢迎哦吼哦吼来了。说一下大家就是天气这么热都干啥呢？
0: 嗯，在听节目是不是？
1: 嗯，
0: 就是
1: 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就是真的很热的时候，没啥可干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听节目啊。嗯、
0: 对，我们节目、啊、
1: 有事干也要听啊。
0: 每天11点到12点呢，都会给大家准时的奉献，而且呢，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里边、
1: 嗯、
0: 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小伙伴们啊，
1: 哎，
0: 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给大家送出的3份礼物，
1: 哎、
0: 就是在我的右手边哈、
1: 就是，
0: 看到了啊。
1: 是不是我啊？是破肚
0: 啊！那个这个人呢，人送不了、啊、
1: 人送不了、啊，
0: 人旁边的东西能
1: 送，有点贵。
0: 对，
1: 旁边这一箱啊，
0: 啊这啥呀？
1: 破毒嘛！
0: 啊，对呀、啊，一箱破毒。哎，你真有力气呀！我的天，一个手单手就把拎起来了，
1: 一阳举啊、
0: 哦！我的天。
1: 嗯，只要是里边煤都被喝光了、啊、说了大实话，
0: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1: 你看这个破毒、
0: 嗯、
1: 就是这个老白茶饮料，植物饮料啊，所以就是说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喝的，你拿一箱回去家里人都可以一起喝，放冰箱再冰一下，哎呀我的天哪，冰镇的夏天喝起来你说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啊，
1: 它也不上火，
0: 而且它纯植物的哈、
1: 哎，
0: 这样的饮料的
1: 非常的安全啊，
0: 零糖零脂，是不是这样的？老人呢，小孩啊，大家可以还有聚餐的时候啊，还有你们出去喝酒啊、
1: 嗯、
0: 喝点小酒了之后、
1: 哎就是、
0: 你搭配上一瓶这个东西。
1: 可是你就现在大家都爱吃小龙虾嘛、
0: 哎、
1: 是不是
0: 冰勾了？
1: 哇，那个喝上一瓶我觉得真的太好了，而且你会担心说吃烧烤啊、
0: 嗯、
1: 烤肉啊会上火，哎，搭配上这个嗯破毒你就不用担心了嘛，
0: 这是一个凉茶嘛、
1: 哎、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你看小素素过的生活，人家多人多令人幸这个开心的事、啊、
0: 怎么说呢？
1: 九点多煮饭炒菜，刚吃完午饭休息一下下午准备值彩带哦，你看、
0: 哎、
1: 我的天哪，
0: 小素素是不是要给我准备一只小彩带呢？要送
1: 给
0: 我，
1: 是
0: 给
1: 你编是不是啊？
0: 编织一条彩带，是不是、
1: 啊、
0: 我送你一条海带
1: 行啊，你就送他一个，让他送你海带啊！
0: 啊、
1: 嗯，你就记住这事儿，好吧？下次见着的时候，记得向他要啊！
0: 哎，
1: 啊，001名前天吃了5盅的水煮鱼上火，
0: 那不该吗？
1: 啊，
0: 活该呀、啊！谁让你们叫我俩了？
1: 哎，你怎么才吃上啊？上个月就开始叫了呀？嗯、怎么才吃上呢？
0: 天天的说吃这个吃那个的，然后跟我们俩显摆。然后你又不带我，完了自己搁那上火。你说
1: 他是想带来着，就带不着，因为实在太忙了，有点是不是 啊？要提前2个月预约。
0: 那
1: 啊，苏苏说了，人家破毒倒出来在杯子里，跟啤酒一个颜色。
0: 哎呦，
1: 哎，
0: 那真的是啊，凉茶的那个颜色啊，是不是有点、
1: 嗯？
0: 就是没有泡泡哎。
1: 啊。
0: 就是没有泡泡，
1: 对啊，
0: 我一直在等我。
1: 我跟你说，说到五中旁边水煮鱼，大家肯定纯正的宁德人啊，
0: 是的。

0: 道这家店啊，
1: 老说
0: 老店老破店啊。
1: 我一直在等你们，然后等着等着，实在就没忍住，
0: 等不了了，所以就上火了，自己多吃了点儿。把我们的那个吃了嘛，对吧？
1: 对，
0: 多吃了一些，他就上火了。你下次少吃点嘛，是不是？然后忍不住就去了，对。
1: 你的回来。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鸣看唱一下小刘德华的这个版本的歌，
1: 是吗？好的，送给大家一首。
0: 哎，你刚才哼的是《冰雨》，是不是？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是那歌
0: 啊？
1: 不是吧？
0: 啥？
1: 我那个是吗？
0: 是冰雨啊！
1: 我在等待一个女孩。
0: 对，就是冷冷的冰雨，就是这个啦。
1: 就是这歌啊？
0: 对呀，冰雨嘛，你点
1: 出来。
0: 对，是的。
1: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是这首歌吗？
0: 不是。
1: 是
0: 这是两首歌吧，我天哪，冰雨就是冰雨啊，你咋又唱另一首歌了，能放出来听一下不？
1: 我不，
0: 你别怀疑自己行不行？
1: 那我
0: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上次拍摄的时候根本没人发现。发现啥了？
1: 什么东西啊？
0: 发现啥？你说
1: 哦，就是说那个
0: 酒啊，就破毒是不是？
1: 破毒
0: 啊，
1: 像啤酒一样是吧？
0: 啊，就是没有发现啊。刘德华附体，他就是小刘德华嘛，他经常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知道吧？
1: 接下来给大家送上这首歌，
0: 嗯，
1: 来自于
0: 刘德华的吗？
1: 《射雕英雄传》主题曲，
0: 这转的真的
1: 铁血，
0: 行，
1: 担心啊，
0: 这是刚才我们那个涛手的，就是洪涛依旧点的啊，
1: 嗯。
0: 哇哦，太好听了！
1: 弯弓射大雕，
0: 哎，能射着雕不？

0: 你不唱
1: 了开始了吗？我不会，我唱，我唱粤语唱的不好。
0: 我有唱不好，嗓子不好。
2: 不爱在西段走远，三本都天边。
0: 哦，才是我的。

0: 群魔乱舞的两个
1: 谁说的谁说的，我说我俩
0: 没有人说，
1: 我哪有群魔乱舞啊，我都没舞起来。
0: 对啊，三更半夜要在三更养一浪难敌。
1: 哇哦，金童玉女在哪儿啊？
0: 哎，借我你们的双手好吗？
1: 好的，双脚也借给你。
0: 对，开车的朋友们，把你们的双手双脚全部都举起来，好吗？
1: 你觉得可以吗？
0: 不能。
1: 就是，大家开车的朋友还是要认真开车啊。虽然说就是听到这节目特别热闹，但是你可不能仓皇啊。
0: 那阿兰说，玲玲你的音色很像啊。
1: 真的吗？我刚有唱，我刚根本就没唱。
0: 谁当了什么耳朵？
1: 就是，这不是一鸣在唱吗？

0: 繁华。
1: 一鸣太嗨了，一鸣。
0: 我没有。
1: 太嗨了，我跟你说啊，都跳起来了。
0: 我今天都收着呢。
1: 他收了，他收，因为他最近嗓子也不太好，我们俩都是，所以就是尽量的能收就收一下啊。
0: 对，很多朋友认识我的哈，都感觉到在直播间当中。跟我在外面哈，你们见到的是完全是两种风格哈。
1: 哎，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在就是你是不是就是在直播间里是属于那种很嗨的，然后平日里是属于很安静的性格？
0: 对啊，我很安静啊。
1: 我不信，
0: 没错啊。哎，
1: 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一鸣吗？
0: 哎呀，
1: 我跟你们讲哈，就是。我也是那种，就是我只要跟一鸣搭档，我就是变了一个人，我就不是我了。我跟你们说，
0: 你是谁？你是谁？
1: 我就是那个受得了组合，受得了。
0: 我就是那个组合，
1: 受得了组合的组合啊。
0: 哎，
1: 对啊。然后呢，其实平日里的话，也不是说话少的，但是呢，也没这么多话呀，对吧？
0: 我平日里我的话也不少，就是。
1: 你敢说你话少？我跟你说，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话最少的应该是我。
0: 你拉倒吧，你们
1: 就是呀、啊，怎么不是？
0: 你们女人在一块儿哪儿少得了啊？
1: 就是我们
0: 最后就把我一个人孤立起来了，我一个男生啊，插不上话那个。
1: 我们几个谁
0: 啊？
1: 加上李哥好不好？
0: 加李哥吗？
1: 哎，对，加李哥。
0: 啊，李哥，
1: 加
0: 李哥，算那两个男人，两个男生，行了吗？可以吧？你们三个女生，两个男生。
1: 我要把它录下来给李哥听。
0: 李哥。那怎么了，李哥？我们好兄弟呀、啊！你
1: 行？那你说的是哪个李哥？
0: 那当然就是那个李哥了。还有哪个李哥？
1: 好了、嗯，那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们就是小中文哥说，走在街上那个帅气、那个休闲的那个，就是那个他是吗？
0: 那倒是啊，我平时生活当中呢，我是一身经常都是休闲
1: 装、啊。他的每一个时段的人设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觉得奇怪，好吧？
0: 对对对，
1: 好，马上就是定点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聊天啦。
0: 那稍后见喽！
1: 啊，一会儿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0: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1: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2: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3: OK，Ladies and Gentlemen。
14: DJ 又来啦，
13: 11点43分，欢迎各位呢在下半段的时间里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14: 一路好嗨呀，我是玲玲。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一鸣哥哥，我们两个组合名叫做
14: 受得了组合。
13: 大家好，我是组合。
14: 大家我是受得了中的受得了。
13: 我不相信，
14: 我相信，
13: 我
14: 坚信你一定会赢了这场比赛。
13: 我相信，那个我也相信，
14: 我相信，
13: 我相信我就能够瘦下来，对不对？
14: 对啊，
13: 哎，然后呢，我们今天啊，要在下半段的时间里边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歌。
14: 是，没错了。那小中文歌是不是卡铃钟？等一分钟，等一分钟，等呀，等一分钟是吗？唱
13: 对对对，是那首歌。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就那首歌。
14: 我发现你真的记性非常好，就歌词都能记得。
13: 中华小歌库不是白叫的，
14: 我只会记得几个字儿。
13: 就是我在主持界当中呢，也是唱歌唱的 OK 的啊！
14: 真的？我不信啊，不可能！
13: 那我是主持界里边主持最好的，行吧？
14: 行，这个我信啊。
13: 那咱不能这样子。
14: 你看啊，那个小素素点了一首《陈母问咏》，行，这首歌啊，
13: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14: 可以一起来听一下。然后呢，三月前还问我们俩说肚子饿了吗？你们俩？
13: 饿了能怎么样啊？饿了你那请我们吃啊？
14: 其实也习惯了，
13: 对不对？天天都是这样子，
14: 对，每天都是。
13: 这样吧，我们拿来一首这个《
14: 陈母问咏》来听一下。
13: 就是谁唱的呢？曾一鸣在《魔力歌先生》的那个，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这首歌在网络上爆火了之后，让很多人也了解到了这首歌，
14: 是的，
13: 然后呢也了解到了这里面的一个故事，
14: 是英雄的故事。
13: 对，来吧，咱们一起来
14: 听听。
13: 有请 曾一鸣。

0: 国。
1: 是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咱们呢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谢谢今天的曾一鸣来到了我们直播间，给大家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
0: 三星情行说再听十分钟要接娃去了，
1: 哎，
0: 刚好听完我们节目也就结束了啊。
1: 哎，对，是的，就马上就好了嘛，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
0: 是的，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曾一鸣啊，他当年参加那个有一个歌一个比赛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叫什么来着？后来之后呢，他被无情的淘汰了
0: 啊！
1: 其实那个时候啊，他第一次参加选秀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个人。因为一个为什么会关注到他呢？首先啊，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在我从事职业哈，这播音主持后，我就叫一鸣。他也叫一鸣，曾一鸣。然后我就觉得
0: 因为同名，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1: 因为就是感觉突然间就感觉很亲切哈。
0: 哎。
1: 然后呢，正好他是当时是首次参加一个选秀，我就听到了这个人的声音，我觉得他太有力量了，而且唱功太好了。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他将来一定会在那个歌唱这条道路上闯出自己的一份天地。
0: 你看，真闯出来了啊！
1: 但是那个时候被埋没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哎呀，很多的节目啊，我跟你说，
0: 不过现在说，说真的，现在就是说会唱歌的人，会写歌的人也确实是很多很多。
1: 对对对，
0: 有时候他运气成分也存在，
1: 哎，
0: 是不是？
1: 然后呢，虽然说那次好了，然后我当时我记得那是在很多年前，我还微博里面还当时还发了一个微博，专门就是。
0: 说到了他，
1: 就是致敬那个曾一鸣。我说那个你放心，你继续按照你的歌路继续走下去，我相信这个你的那个前途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唱歌这条路是你的，真的是可以一片光明，
0: 越走越宽。
1: 哎，对，当时也署名了，当时是我是已经在宁德台还是在你啊？我当时是在好像是在那个哈尔滨卫视的时候，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就有发了一条微博。后来之后，我就发现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见证没有错，他现在火了吧，
0: 就是，
1: 回来了吧，
0: 你眼睛很毒辣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说呢，继续坚持自己一定能够闯出来。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来啊。如果是说您在电波端的话，别忘了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啥呢？就是有没有一首老歌你曾经把它设为手机铃声的。那如果说您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
1: 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受得了组合在直播间当中了啊。
0: 哎，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这首歌呢，是刚才你点的，你说到那首歌，
0: 我点的吗？冰雨吗？
1: 不是
0: 啊，啥歌？
1: 熟不熟悉？
0: 挺熟悉的，但是没想起来啥歌啊。
1: 马上就知道了。
0: 我刚才说了是好多歌啊。
1: 来听一下啊，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唱起来了啊。

0: 是的，当时这首下载量非常高。
1: 哎，嗯，就是跟那个什么什么求佛啊，还有那个哦，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记不记得？
0: 哎，是的。
1: 我的天哪，那时候真的太火了那歌。
0: 嗯。

0: 好，谢谢，
1: 真的是太好听了。
0: 嗯，然后呢，接下来
1: 都想去唱歌了，是不是啊？是的，有的时候听了就觉得说我也想吼两嗓子，对
0: 对啊，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
1: 是的了，那最后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咱们要送上什么歌呢？
0: 也就一分钟的时间了，咱们送一首《等一分钟》吧，哈。
1: 好，不止一分钟了，
0: 就这首歌了，哈。
1: 嗯。

0: 的家、啊、
1: 你躲一躲，
0: 你说我的胸膛会让
1: 你逃一躲，你逃一躲来了。
2: 谁呀、啊、
1: 就是外面日头很大的意思，他说他是用那个宁德的方言翻译过来的。
2: OK
0: 不然你会不会
1: 还是老歌味儿足似的。

0: 一下哈，说这两首歌我以前都拿来作为教学曲子了，
1: 是不是啊？
0: 是吧？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又会弹是不是？
1: 对，而且这歌好像相对来说音域没有那么高，好唱一点，
0: 都好唱，嗯。蜜桃鸭朵说：“我来啦，程永远。”嗯，是的，经典老歌永远啊。

0: 剩最后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我们就要跟大家再见，让离别成永远，
1: 明天再见。
0: 是的，最后一分钟，
1: 是的，真的是最后一分钟了，现在11:59，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仙女萍姐姐提问：长安 IDD 插混车，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5: 长安 IDD 混动思路跟目前德系插混车一致，都是 P2 布局电机。简单来说，就是在变速箱和发动机中间装了一台电机，这个电机可有可无，把它卸掉，车子还能正常跑，也就意味着电机和发动机没有太多机电耦合，在经济燃油性方面比较差，特别是亏电状态下。此外，没有用到混动车专用变速器，混动车的平顺和后期维护成本优势完全体现不出来。
4: 微信好友粗线大条提问：怎样判断火花塞是否需要更换了？
5: 把火花塞取下来之后，看看烧的颜色、电极的间隙、磁体与金属外壳的缝隙是否漏气等等。如果火花塞点火部位呈现铁锈一般的金属黄色，证明工作状态良好，不需要更换。如果呈黑灰色，并且电极上有厚厚的杂质，侧电极已经被烧化了等情况，说明需要更换了。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十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3: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啊、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知名嘛，然后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了。
2: 是全包被监控
3: 了。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是这个速度，可能你都不知道它出来了，它就已经死了。
2: 对，
3: 所以说其实这个 AI 领域的迭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你看像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它各项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现在其实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想建立一种研究，就是能够去看到技术迭代的周期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 Gartner 公司，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叫技术成熟度曲线这是一个 N 型的曲线，字母 N 啊 ，N 型的一个曲线。就他认为一个技术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个萌芽期，然后呢快速的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增长快就会有泡沫，然后就泡沫断裂，泡沫破裂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N 嘛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区间然后呢后面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增长期。那每年呢都会在把各项技术到底是走到这个曲线的哪一个部位标到这个上面，而且每年都还会进行一个更新当然呢这个是美国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那有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前几年的元宇宙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啊，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那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来去稳固它的市值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式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这个重组胶原蛋白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没有再上去过当然有的

0: 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逐渐的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的这种探讨啊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还是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哈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啊，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啊，那么建立一个概念。那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时候，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啊，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啊，有惯导啊，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啊，就是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啊，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啊、封装的技术啊，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 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0: 聊到这个话题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电、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试用啊。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桂山岛啊，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啊，然后当时就聊到说，我们搞风电哈啊，说这个这块儿就是对你这种风电搞了之后啊，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啊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啊。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哎，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用不起空调啊，因为电费太贵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啊，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啊，就是已经可以用空调了啊。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说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在。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啊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哈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少峡神仙湾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水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哈，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收益啊，这个度电成本啊等等，它的世俗是冰冷的数字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像在这种高原少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突然有一天你去

0: 武汉做了一个萝卜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会觉得叫一下吧啊，第二次可能大家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啊，尤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啊，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啊，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啊。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啊！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啊，就是跟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建议他做哪些手边的小事儿？会从哪一件做起？
4: 对，因为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啊，因为在确实在我们日常中接触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说，你们现在都说啊，学一定要学工科啊等等啊
3: 我们做高招的时候这个真的
4: 特别火，对，然后都会说那具体学什么呢？啊，听说新能源特别火，听说 AI 现在特别火，
3: 对，特别火，
4: 然后大家会觉得啊，学这个吧，怎么样？然后他会问那具体学哪个专业呢？经常在清华经常会有很多说，要去摇班啊，去人工智能啊，我也会建议你去自动化，老师就给我学自动化。其实这些因为本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尤其现在清华书院制了之后，很多都是一种打通的这种博雅的通识的培养啊，就它是个打基础的，并没有那么多说你一定要去学机器人才能干机器人哈啊，就是像我们学机械也能干机器人啊。那其实如果对于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想去培养一下我们孩子的科学素养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就是现在前几年有一项经常流行一个词叫做什么"永远的热泪盈眶"是吧？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啊，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具身智能啊、虚拟电厂啊、这个基因药啊，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我肯定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啊！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啊？但是对于年轻人，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啊，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啊，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啊，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啊，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啊等等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富自由啊，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啊？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

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 D

0: 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啊，就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啊，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啊、有积累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1: 偏了就
0: 对对对，就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1: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0: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做，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哈、啊、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啊、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啊，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系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啊，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有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非就是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啊，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啊，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还是日常我们用到的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还是说生物医疗等等这些，哪怕是医美这样的领域啊，它都是一个诸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现在的一种大的环境啊，那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触类旁通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看展望未来的话，您认为，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是下一代创新科技嘛，您认为在我们说真正下一代创新科技，不是说这本书哈，我们真的说这个名词所涵盖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哪个领域可能会很快的产生与我们普通消费者直接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我们来一个小预测啊，这个意思。
0: 其实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但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 啊，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啊，对于我们大众，对对，最显性的就是 AI 啊，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啊，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十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啊，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啊，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手机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打车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巨大的降成本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很便捷的做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专业人士才能干的我们现在就能干啊，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可能大家会最直接体会到的 AI 就是前几年的美图秀秀，当然很多人不把它叫做 AI 哈，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酷炫的词啊，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会 PS 专业人士才能做，但现在我们美图秀一键磨皮一键大长腿等等哈，所以说就是 AI 毫无疑问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

0: 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啊等等，但是其实它对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当时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
1: 火
0: 啊！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啊，这种灵活这种用电呢、啊、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啊，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几四毛变成五毛，五毛变成四毛啊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啊。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啊。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啊。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啊 OK，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叫电气化，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那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1: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毛婉之，其实很多他的作品你都听过，比如说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还有刘白《生命之树》《下次爱你》等等。也许歌名不熟，可是呢，在音乐性当中呢，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人。他也一直不算特别的很火，那给人的印象就是才女，创作兼备。毛婉之自己也曾经说过呢，他宁愿写自己喜欢但没有人欣赏的好歌，都不愿意写一首自己不喜欢但是可以卖得火热的作品。所以说有这样的坚持呢，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人说林宥嘉的情歌当中会有人失恋的样子，有些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难过，于是有说谎，有些人逃避不愿意接受不可能的真相，于是有傻子。

叔本华说啊，社交的起因呢，在于人们生活的单调和空虚，社交的需要驱使他们走到一起，但各自具有的许多令人厌憎的品行又驱使他们分开，终于他们找到了能彼此容忍的适当距离，那就是礼貌。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许飞非常著名的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当中呢，他的词作者就是董玉芳。可以说呢，朴实无华的歌词非常的能够打动人，但是对于作曲人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用什么样的韵律让文字当中的这种爱变得更加的饱满呢？许飞说当时呢，这是一首可以朗诵的歌，朗诵和演唱他自己也说不出哪一种更打动自己，因为呢都是那么真诚，那么生活化，所以说他特别害怕那种流露着明显的煽情意图的音乐硬逼着让大家流眼泪，所以呢反而这种清清淡淡的铺陈我觉得特别能够打动人。许飞也应该是在华语歌坛当中目前呢出产量不太多，但是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人生方向的一位艺人。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

0: 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1: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

遍听感觉，第二遍听旋律，第三遍听歌词，第四遍听感悟，第五遍再来听故事。路过人间，很多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时间不够，我们一遍一遍循环听，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收到你的歌单里，如果喜欢的话，这首叫做路过人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给你来听到七成男孩回归首单 Hello My Love 之后呢，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金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怎么样才算找到了对的人呢？你的心里有答案吗？我想对的人不一定是世俗公认那种合格伴侣，不一定有车有房有存款，甚至不一定温柔帅气又浪漫，而是你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清楚的知道他就是那个你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婚姻幸不幸福，有的时候不完全取决于你嫁给的那个人，更多的是取决于你自己呀，取决于你是否目标明确，清楚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模样。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幸福。或许小的时候，每个女孩都对婚姻有很多种浪漫的幻想，希望未来和自己结婚的那个人又高又帅又懂浪漫，还要温柔体贴会生活。

表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却领回来了一个不高不帅看起来普通的一个男朋友，跟家里人说要跟她结婚。其实回忆一下，堂姐之前交过的每一任都比她出彩，可眼前这个她说要结婚的人却显得过于平平无奇，没什么亮点。只是当我仔细观察他们俩相处过程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同的地儿。比如说堂姐吃饭夹菜的时候，这个男孩会很自然地挽起她的袖子，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这个男孩总会习惯性走在靠近马路的那一侧。有一次喝醉酒之后呢，这个男孩说自己前半生运气都不怎么好，无论是家境、长相还是能力都不是太出众，但他唯一感谢老天让他积攒了半生的运气遇到了我堂姐。堂姐说就是这份具体的爱让他无比确定自己被爱着，所以比起小的时候向往的抽象的浪漫，现在落到实处的关心、夸赞、照顾，才让他产生了想要结婚的念头。或许其他人体会不了，但他作为被爱着的、正在感受爱的那个人，觉得这些就足够了。因为比起别人的评价和目光，堂姐更清楚，也更想要自己内心的答案是怎么样的。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他，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亲密关系中，有人看重对方的性格，有人钟爱对方的容颜，有人就只是凭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没有好坏之分，对错之别，但比起瞬间的相爱，长久的厮守更为难得。想要结婚的理由啊，有很多，但每一种都不该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无比确信的坚定。坚定自己的幸福，对方能为自己创造。坚定对方的样子，自己能够真正接受并且容忍一生。有一句话说，幸福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幸福与否和自己幸福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就像有人有车有房有存款却感受不到幸福，有人租房搭地铁却仍然能哼着小曲儿上班一样，有人无比清楚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牢牢抓住了幸福。而有的人呢，看似什么都有，真正想要的生活却不在自己手中，幸福也就无从谈起。我们一生谈爱，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但值得期待和骄傲的永远不是下一路的风景，而是和你看风景的那个人始终不变。

这就是相爱的理由吧，更是支撑那一句我们结婚吧的底气。我一直都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守得住初心，才能看见永恒。今天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在感情关系当中，懂和爱哪一个更重要？有人会觉得他懂我就一定会爱我，有人觉得他爱我就一定会懂我。刚刚也分享了，他觉得懂比爱更重要。我觉得一切一切的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爱。爱不是束缚，爱也不是控制，爱是允许对方做他喜欢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和你身边的那个他长久的在一起，能够一直走下去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步入婚姻的殿堂，你就一定要学会去打直球，学会好好说话，好好沟通，有效沟通，用心经营，然后才能看见永恒吧。不知道听过这一期的节目之后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或思考呢？

0: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

0: 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听听看他们之间的故事吧。
2: 为什么两个互相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会有这么多问题？这是我半个月前发在微博上的一句话，我当时应该很难过才会用这么低落的语气，但追溯回那天，发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今天打包了一些好吃的，快来尝尝。
3: 先等等啊，正开团呢。
2: 于是我就留了几块肉，想等他打完游戏再给他吃。关于晚上聚餐有趣的事情，我也想和他聊聊。没想到的是，他的游戏时间一直持续到了我上床睡觉的时候。结果就是，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他说话，憋到第二天，心里的分享欲已经随着盒饭里的那几块肉一起凉掉了。为此，我还认真地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这样？

后想来想去，只能得出时差这个结论。自从我换了工作之后，跟男朋友之间就出现了两个小时的不同步。我上班时间比他早，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让自己赶在12点前入睡。他不用早起挤地铁，相对应的也经常加班。看着他一脸疲惫躺在沙发上，只想玩游戏放松一下的样子，我也没办法要求他打起精神来陪我聊天看剧。就这样，我跟他之间一直相差两个小时，彼此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心里也开始同时出现两个声音，一个说他也就这点时间，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另一个说可你们也就这点时间可以好好相处了。理解和不谅解同时裹挟着我，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很多个他回来我已经入睡了，他没醒我又要去上班的日子里，都忍不住在想要

0: 而我第一次对这个问题释怀，是在我跟很多其他情侣聊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没有哪一对恋人是彻底同步的。有人的男朋友是单休，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无法见面的周六或周日，对他们来说时差就是一天。有人的男朋友在读研，他们之间不仅有时差，也有着金钱、社会经验和生活圈子的不同步，对他们来说时差就是男朋友读研的那整整三年。对比起他们，我这短短的两个小时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感情中的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大动干戈的解决，有时候仅仅是看看别人怎么样就足以让问题过去了。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我想说，时差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可逾越。正如我把问题跟男朋友坦诚之后，他笑了笑说，
1: 那以后我们就彼此能让出一点时间吧，加在一起也是双倍的了。
0: 而那些抱怨对方没有陪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是想要索求多少时间，只是希望下一次可以不再因为时差而忽略了彼此的感受。别忘了，用心的陪伴五分钟也是足够的。
2: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
3: 刚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让我知道了沟通很重要，了解很重要，真心很重要。如果现在的你在恋爱当中也跟他们发生了一样的矛盾的话，那也可以尝试着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一下。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婆婆和妈妈》。林志颖带着老婆陈若仪回家去看王妈妈，为了讨婆婆开心呢，陈若仪还准备了礼物。结果刚进家门，陈若仪就遭到了婆婆的冷眼，说：“你的拉链怎么不拉好？”陈若仪慌张地解释说：“衣服就是这样设计的。”林妈妈就继续追问：“穿短裤不礼貌？”婆婆不留情面的批评让陈若仪心惊胆战，而作为老公的林志颖呢，反应却耐人寻味。他坐在旁边，既没有帮妻子说话，也没有维护妈妈，直接就无视了问题。这件事呢，让林志颖登上了热搜。婆媳关系是夫妻关系的延伸，常常会沦为家庭的一些矛盾的导火线。基本上婆婆对媳妇儿是什么态度，都是得到了丈夫允许的。而最糟糕的婆媳关系，是丈夫变成了和婆婆一对，伤害妻子。最头疼的婆媳关系是婆婆无理取闹，丈夫无动于衷。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婆媳关系其实就是婆婆、儿子、儿媳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核心一定是儿子。有的时候这段关系我觉得就像一座桥一样，而男人呢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梁，也只有当男人开始重视了、参与了，才会让婆媳关系逐渐升温。我从来都不认为一个家庭谁赚的钱越多谁的功劳就越大，谁赚的钱少他功劳就小，毕竟家庭不是公司，若只完成了分内的事儿，那么矛盾只会越来越多。家一定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地方，两个人结为夫妻不是为了展示谁更优秀，而是为了在每一天牵对方的手去享受岁月静好。你要记住的是，夫妻不是领一张结婚证那么简单的事儿。一个家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你吃的每一顿热饭，用的每一只干净的碗筷，睡的每一张舒适的床，不是伸手就会有的，而是有人用辛苦来换来的。如果你有时间，也请你学会分担这份艰辛，如果你没时间，那也希望你铭记这份操劳。无论多忙，都不要忘记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好，时间来到了17:06，大家下午好，
1: 欢迎各位呢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0: 快乐下班路。哇，这两天这个天儿啊，真的是，
1: 哎呀，真的非常受不了了，是不是？炎炎的夏日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酷热。难耐，
0: 我的热气，
1: 哎呀，就像一把火一样，真的是外面快烧起来了。
0: 夏天说，你们感受到了吗？
1: 哎，你说今天呢，还是才刚刚小暑啊，就这样了，那大暑得啥样啊？
0: 小暑都已经感觉要抢人中了。
1: 啊、对呀、啊，我的妈呀，
0: 人中火着，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昨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是不是夏天啊？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必备的几样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呢？
0: 回到曾经凉快的时代，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
1: 哎呀，
0: 其实我们当时过得也没有太差，
1: 也没死得了，哎，
0: 没有，当时其实也没觉得夏天有多热，只是夏天只是正常的热，就像冬天正常的冷。

0: 一样的。
1: 当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呢？大家一起来说说曾经那些避暑的方式。
0: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哈，这边是因为你们从小就在南方长大的，我是从小在北方长大的，所以说呢，可能这个对于咱们这边的，你们小时候
1: 炎热这件事情也没有概念，
0: 不太没有太大概念，因为我们北方，我今天还在跟朋友聊天，北方的绝大部分都是冷，是不是？基本上夏天呢有。一年四季都分明的，但是夏天呢就那么热，最多一个月不到
1: 啊。
0: 好了，剩下就凉快了。也就是说七到八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是热的，热可能最高呢也能达到30度，但是晚上还是凉快的。
1: 也能达到30度，
0: 也能达到30度，那就是我们最热的。
1: 一年到头平均气温30度。
0: 对呀，你想想说这怎么能够感受得了？
1: 我觉得宁泽只有就是真的就是乍暖还寒啊，就是年前后的那一两个月，你会感觉有一点确实是冷的
0: 啊，
1: 其他所有时间
0: 都是热的，
1: 都平均温度是不是30度？
0: 我就记得哈。我们在北方十月份还是九月份，十月份开始下雪了吗？我们那边下雪了，然后呢就已经深秋了嘛。
1: 是，
0: 我在十一月底的时候，马上进十二月，我记得有一年我还穿着短袖。就是，你说这个，这个天气哈，这个气候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
1: 那再怎么样对得起南方和北方，是不是？我们南方看点雪米都觉得很难，你们北方那个鹅毛大雪，
0: 是
1: 那个冰天雪地啊，是不是？
0: 你让我不得不想到了，我刚来宁德那会儿，有几个朋友哈，听说呢在冬天的时候下雪了啊，我说是吗？哪里下雪了？他说那个周宁高山上，走，我们去看雪去吧。后来之后呢，
1: 然后你就认真端详了一下，
0: 我就想着那不要驳了兄弟们的面子嘛
1: 啊，
0: 大家那这么大的热情，说看到雪了，那我也一个北方人，我能说什么呢？我陪你们，是不是？舍命陪君子，我就陪他们去了。等到那个山顶，哪有什么雪呀？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冰霜啊，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天冷了，早晨的时候不是夜晚会凉一点，高山上面有那个冰霜啊，挂了一滴滴，像那个小米粒一样那么大点的，在那个树枝上，哇，给他们兴奋完了，我就这，这叫雪？
1: 你们是不是太低估我了？这个见了过世面的北方人
0: 啊，对呀、啊，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对，
0: 哎，真的是，
1: 就什么叫脚扎下去半天拔不上来？
0: 哎，真的在我们北方啊，就是基本上家家都没有什么空调这个安装，真的是在空调在我们北方呢，可能生意做不好干啊。
1: 那确实。那没办法，
0: 没法做，基本上我没法那个用不着。
1: 你这个好不容易挤了一个月，那确实能到三十度，这件事情真的震撼到了我
0: 啊！对啊，
1: 就是、说怎么用？怎么用？
0: 跟就是跟你老家寿宁那边差不多，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个风扇就够了。
1: 嗯，对，
0: 真的就一个风扇就好了。
1: 那还是不一样的。那寿宁此时此刻无法
0: 也
1: 不怎么敢跟你那个大北方媲美啊。
0: 那也不敢了，也不敢说了，
1: 不敢
0: 是吧？啊，
1: 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三两场雪，不得了了啊！
0: 对。所以说呢，你这个地球呢也变暖了啊，空气是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现在天儿逐渐的越来越热了。
1: 嗯，
0: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吧，就是当年没有空调的那些年代啊，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呢？或者说你怎么活过来的呢？
1: 所以说曾经的那些避暑的方式啊，那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电波当中的这个新的小伙伴们啊，就是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今天我们会送出的是破毒一箱，那一共会有三个名额会产生，
0: 是
1: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这个破毒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的一样东西啊，我们很多朋友很喜欢，尤其是在夏天啊，它属于凉茶类的饮料嘛，对不对？植物纯植物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喝。所以说呢，在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了哈，马到福到啊，所以说送给大家，只要你们积极的参与话题互动就可以了哈。
1: 嗯，是的。
0: 那在我们聊天啊，关于话题互动这个留言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祝福啊，或者什么样的歌啊想要听呢，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两个主播说一下，我们会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当中，给大家诚意的奉献一下。
1: 嗯哼。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先放一首歌听听好不好呀？
1: 好，
0: 炎炎的夏日，咱们放一首夏日什么摸摸茶，有没有的歌、啊、
1: 有
0: 吗？
1: 任贤齐的摸摸茶，摸摸茶，
0: 夏日，
1: 还有浪花一朵朵都是可以的。
0: 我怎么没有夏日摸摸茶？夏日哪个是什么？
1: 他夏日摸摸茶可能是一场电影的名字。
0: 哦、那个叫什么歌来着？夏日
1: 那你就浪花一朵朵，
0: 浪花一朵朵。
1: 哎 ，yes。
0: 对，一定要清凉一下，浪花一朵朵，准备
1: 走起，
0: 来吧！啊，果然，夏日摸摸茶电影的主题曲啊。

0: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好，时间来到了17:22，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因为夏天真的最近这段
6: 太热了吗？
5: 热啊，咱们就是回忆一下啊，就是没有空调的那个。

0: 这个年代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就是说曾经的那些避暑的方式啊，
1: 确实啊，受这个炎炎的夏日啊，尤其这几天的热浪啊，一直烘烤的一个状态，让人真的是身心俱疲啊。
0: 嗯，
1: 每次呢就是从家里面啊开车到上车的那一个路段，
0: 嗯，
1: 哇，都感觉像被那个什么微波炉烤了一下似的，是不是？
0: 就是无时不刻就是冰火两重天，在最近就是经常我们都在重复着感受，是不是？下车上车下车，然后就暑期班又多，就是下车上车下车上车，
1: 对啊，
0: 感觉一整天就是、
1: 反正外面就是全是空调外机的那种热浪啊，一直是袭来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这样吧，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咱们的小伙伴们呢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关于这个巨无霸超强台风巴威的事儿，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吧，我真的有点挺沉重。我觉得这个，因为没有见过哈这么超强台风，17级以上的，好像之前的我们的新闻好像没说过这么大的，是不是？
0: 好像都是好像没有读到17。
1: 我听过是有什么超强台风16级，是不是？之前有达到的这个的，但是还是17级还是以上。
0: 嗯，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了啊，
0: 就真的是非常巨无霸的。一只台风，
1: 对，
0: 接下来
1: 到底是怎么样？
0: 巴威，或者呢会在周日正面的袭击闽浙这一带，所以我们宁德至少会迎来强降雨的天
1: 气，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了哈。
0: 是，
1: 来吧，
0: 大家呢一定要就是酌情的根据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天气的动态来进行合理的调整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啊，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巴威的路径到底怎么回事哈。在17级以上的哈这个超强台风巴威啊，路径呢变了，即将呢会进入到我们福建的警戒区了，可能会在这个闽浙沿海一带登陆。
0: 嗯，
1: 我们说今天早晨呢8:35的时候，我们今天第9号台风这个巴威啊，就属于超强台风级的中心呢，位于关岛塞班偏西的方向，大概640公里的洋面上，而且我们说到了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7级以上哦。
0: 嗯，是的。那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在移动，强度是暂时目前啊
1: 变化
0: 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在7月9号下午到夜间将会进入到我们福建台风的警戒区，东南沿海或者是华东沿海将会受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影响。
1: 是的，
0: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近两天啊，就是整个尤其是今天嘛，这个上午和下午的这个红外增强云图，由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是信心，他有做了一个这个解读，对，就是说超强台风巴威它的核心对流其实目前应该来说就是稍有减弱，但是它仍然维持一个超强台风级。
1: 是的，那根据这个我们下午啊一个最新的路径的预报，巴威登陆我国那是肯定确定了哈，这个登陆点呢，但是是有分歧的。比方说，你看日本气象厅还有我国的中央气象台啊，给出了预测，它不登陆台湾，直接就奔向了咱们闽浙的交界。
0: 是，那未来呢重点就是看8号到10号了，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就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西南一些还是偏东北一些，这个偏东或偏西
1: 它就会决定
0: 是不是登陆台湾。
1: 对了，然后预计呢在9号吧，也就是后天下午到夜间吧，巴威呢会进入福建台风的警戒区哦。
0: 那由此呢在7号到8号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接下来还要热好几天。
1: 是的，
0: 热完了之后呢，这个超强台风也没有特别的让我们出行有多舒服啊。
1: 是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阵雨啊。
0: 是，
1: 对啊，还有局部呢可能会有大雨这些情况了。
0: 是，整体的气温情况就是中北部地区部分县市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是38度以上。其实我们这几天会感觉事实上到了这个尤其是中午那段时间，地表的温度事实上可能会更高啊，是不是我们感受到的？那9月9号到10号呢，高温范围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
1: 我们来看一下哈，
0: 工作要做好了。
1: 对，就明天啊，比方说明天这个晴热天气，咱们得说啊，就是继续霸占各大屏幕啊。蕉城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7度，叶城的最低气温也在27度左右。所以说，你说早晨和晚上你都根本就找不到一丝丝的凉意呀。
0: 就是早晨起床，
1: 就
0: 是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发现以前是可以过渡的。
1: 对啊，
0: 现在发现不行，
1: 因为房间里如果说你如果不都开空调的话，你过头一出那个你卧室门，你就是一片热，
0: 对，就无法过渡了，
1: 热浪
0: 是，
1: 对。

0: 然后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步步紧逼呢，受到它外围下沉气流，就这个空调外机嘛，这持续的烘烤，7月9号到10号，蕉城的气温会继续的升高啊，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度、
1: 是的，所以呢，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啊，就是首先我们近几天要做好。那另外呢，大家也记得就是及时的提醒家人朋友，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务必要平安第一了。
0: 而且呢，因为我们这个台风路径现在还有调整的可能嘛，所以说大家你们要是想要再出周末出行的话，一定记住啊，持续的关注，不管是我们官方那个宁德广播电视台给你们推出的这个官方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或者是你通过各大的新闻平台你了解的，一定首先去关注一下啊。
1: 是。好啦，那么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送出一首好听的歌吧。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您来聊天。
0: 好的，稍后见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5: 味蕾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好了，17:42，欢迎各位呢在下半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没有空调的年代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0: 是
1: 说说曾经的那些避暑方式。但是回头望，真的当年就是没有空调的那些岁月，事实上也没有特别的难熬。
0: 对呀，
1: 就是当时当下就是气温真的没有现在这么酷热啊，所以呢就是还好。
0: 其实呢很多人呢，
1: 很多小伙伴他们也在分享了
0: 啊，对对对，有的人经历过了哈那个年代。
1: 我们来读读大家的这个留言嘛，还蛮多的。
0: 是的，来再看一下。
1: 浓眉小新就说，村里有大大的榕树，晚上呢睡天台看星星。
0: 哇
1: 哇，这个画面就很美。
0: 这个是
1: 我就突然想起来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家里有那个小院的那种哈，就是我像我家都有那个竹床。有竹床，然后竹床就直接搬到那个小
0: 院子的树下嘛，
1: 院子里面没有树这件事情，就只有院子。然后呢竹床搬出来放在院子里边，然后可能会竹床其实是不需要再铺什么凉席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之类的，那你就铺一个凉席在上面，然后所有人都三三两两的，然后切一块那个从井水里面捞出来的一个大西瓜，切成块，
0: 哎呀
1: 大家一起吃。然后也有些家里就是街坊邻居有的时候还会煮一点那个，就是靠近8月份开始陆续就会有像什么豆角啊，就是绿豆荚，我们叫豆荚，就是那个
0: 什么豆荚，豆角吗？
1: 豆角，对。
0: 你说的豆荚，豌豆吗？
1: 复读机没有 啊，就是我们平常去喝茶的时候，它不是会说喝小，你们要是喝小酒，是不是？它有那种绿豆嘛，绿豆没有剥壳的那个。
0: 哦，我知道了，
1: 那个叫什么豆荚？
0: 豌豆啊，
1: 叫豌豆，
0: 豌豆荚嘛，
1: 就豆荚嘛，是不是？
0: 豌豆荚，对啊。
1: 然后就用咸水盐水煮一点点这个豆荚，大家一起吃
0: 毛豆，
1: 对毛豆，
0: 对毛豆，我
1: 没文化真可怕，
0: 整了半天我们
1: 小酒，两个优秀主持人
0: 是不是？
1: 瞬间体现了自己的业务功底有多么的苍白，
0: 是不是？说明我们都没吃过宵夜，你知道吗？都没喝过酒，都不知道那个喝酒要配毛豆。
1: 哎呀，笑死了！
0: 还有谁说什么了呢？
1: 矢志不渝说躲山洞里面冬暖夏凉啊，是，
0: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了。然后呢？
1: 山洞里面冬暖夏凉，那吃饭的问题咋解决呀？
0: 关键你得先找个山洞啊！现在还哪有山洞了？
1: 是不是？
0: 对啊，
1: 是不是？然后那个就是，钻木生火是吧？
0: 钱猫也跟你差不多，是老家那个井边啊，躺着。
1: 哎、
0: 那是一个凉爽啊，然后井里边再冰个西瓜给它放下去嘛，过一会儿捞上来，那真的是那个年代的，就是冷饮，就是冰西瓜，应该是。
1: 像我们去年去出差的时候，
0: yeah.
1: 就是好像哪个店儿不是有一个井水嘛，咱们就是还
0: 对
1: 洗了一些东西，然后顺便还喝了点水，是不是？
0: 他那个是我记得那个，就是我们是在一个也是高山县哈，然后他那个是一个，我记得是个小院儿，说他买来的西瓜直接放到他那个院子里的那个池子里了，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池子里水很凉，
1: 水很凉，然后
0: 对
1: 就是有一种就非常的野趣啊，生态这样的感觉，山野的这种趣味。
0: 而且呢，谁送我点小鱼干说了、那会儿，那会儿就有空调的家庭，那可是了不得呀。
1: 对对对，我以前昨天
0: 说的，
1: 昨天说就是整个县城只有那么几家大户，它是硬装，它不是说有刚需，它是硬装。
0: 我不需要，但是我得有。
1: 我得有，是不是？因为毕竟我有钱呢。
0: 对啊，这没错呀。还有心想事成说，小时候穷，你都没见过空调，家门口有块井，冰冰凉凉的，夏天放个西瓜进去，过一会儿捞出来吃，再加个电风扇，一个夏天都没那么热了啊。
1: 是啊，就是我脑子里面还有就是我爸妈成家的时候，他们成家的时候就是当时就买了那个风扇。
0: 哎呦，那时候属于三大件吗？
1: 到现在还在使用
0: 啊，
1: 就是家里边他们也没有把它扔了啊，
0: 哎、
1: 就是还会咚咚咚，
0: 古董啊，
1: 咚咚咚咚咚，还有这个就是巨响，发出巨响，但是它的风还是 OK 的，风力是没问题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么吵的声音，就觉得那个风扇我到即使到现在这个年龄了，就是如果说回父母家哈，就是我还会刻意去 可以去这个风扇的那间房间躺一会儿，然后听它更更更更的声音，就感觉好像一下自己就变小了，
0: 你回到了小时候。
1: 就真的有一种就是当时当下的你们瞬间好像移位到曾经的那段时光里面，还蛮美好的。
0: 对对对对，但确实那个这个见证了一个家族的成长哈，这个空调也舍不得扔，对不对？
1: 对啊。然后那个老巩说，大叔，我经历过就是老房子大厅、路边竹床、石头房顶、露天。
0: 哎呀，
1: 是的，
0: 那确实他就是大叔，
1: 都是这样的。是，嗯。然后呢，这个心想事成说，他说我姑姑家里边1998年装了第一台空调，
0: 厉害哦，
1: 现在还在使用。是以前的电器真的很耐用。
0: 哦，
1: 你看我们家那风扇还
0: 在，质量好啊。
1: 是小时候偶尔去他家一次，哎呦，简直是来到了天堂。
0: 蓝蓝的天空。
1: 是啊，就是当时当下哈，你看夏天风扇的凉爽和空调的凉爽那是不一样的，
0: 绝对不一样啊。
1: 对，那种感觉真的很妙啊。
0: 送我的小鱼干说，那会儿没那么热。哎，这个说到点上了啊。
1: 是没那么热，真的
0: 真的是没那么热啊。夏天奶奶扇扇子，冬天吃冰的，就是弄碗糖水放在屋顶，早晨起来就结冰了。
1: 哇，夏天吗？啊，冬天吗？
0: 冬天，冬天，
1: 冬天，冬天。像我家是我就是晚上的时候装一盆水，然后放了一些白糖到里面去，把它搅和，搅和融化了之后，然后再放粗粗的放一根线，就
0: 变成冰棍了。
1: 就第二天拿起来，它就是一碗冰。就是然后稍微的给它化一小会儿，它边上就会先融化了。
0: 哦，
1: 因为它就是全硬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把那个冰棍儿
0: 拿出来，就是我们自制的冰棍儿啊。
1: 对，就在那儿舔呢。
0: 哎呀，真的很有年代感啊。
1: 很有年代感，那个画面感是不是非常强？是不是
0: 小时候扇扇子就能扇睡着了？是没错，
1: 嗯，
0: 没错没错，
1: 扇着扇着就孩子就睡着了。
0: 嗯呐，还有睡凉席。嗯，确实啊，以前就睡凉席，现在好像
1: 麦说睡竹子床。对啊，以前就有竹床，我们家也有。
0: 现在凉席它其实凉席就是用竹子做的嘛。那竹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说那个你要躺竹椅上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凉席，因为那玩意儿就天然凉。
1: 它真的好冰啊。
0: 好冰啊，真的
1: 好冰啊。
0: 哎，对对对，竹子床哈。
1: 嗯，
0: 然后呢，童年噩梦啊，被夹了好几次。
1: 对对对，有，我也是。就有的时候它刚好会在，因为我夏天我也很喜欢赖那
0: 铺
1: 床，竹床。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某一个点，然后你刚好起劲儿起身儿，或者说怎么折腾一下，哇，哎呀，那个满清十大酷刑。
0: 你看我们
1: 的呀，
0: 我们的小伙伴啊多贴心。阿高呢，给我们分享了一个30年前的温度。
1: 哎，怎么找出来的？
0: 你瞅瞅，你看看，
1: 你看
0: 这张，
1: 他找出来，
0: 而且他是拍下来的，还是
1: 这个是以前的一张报纸。
0: 对，
1: 报纸。然后有一个6月16日、20日、6月17日、20日。那我们现在是7月哈，会更热一些。
0: 对，好
1: 的。但是当时的整体温度是多少来着？
0: 整体的温度啊，
1: 福州是26度。
0: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26，哎，你眼神可以啊。
1: 也还行啊。
0: 啊，还
1: 行啊，是。那也是热的哦。
0: 也是热的哈。
1: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宁德和寿宁，尤其是寿宁啊，山西县是肯定没有现在热的。
0: 对，
1: 以前一定是，而且我在宁德有上过学，我知道。就是我住顶楼，至少我是熬得下去的。现在你让我住顶楼，不开空调，
0: 那不疯了吗？
1: 以前连风扇都是奢侈品。像我们这些学生。
0: 阿祖说，晚上在楼顶平台睡。
1: 嗯，
0: 晚上一大群在楼顶睡，
1: 就是你至少还睡得着。你说现在我们到楼顶晚上在宁德能睡得着吗？
0: 狗都不出门。
1: 哇，
0: 怎么出去？
1: 那个热气儿呀。晚上的时候我家的老人都是阳台全部水冲一边。
0: 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热气又
0: 热气上来了，
1: 再一次散起来。
0: 天哪，吓人啊。自立自强说，这个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开空调给开热的。嗯，那也不是这个回事儿啊。
1: 嗯，
0: 那不能够是，就因为首先是因为它热了，
1: 嗯，
0: 我们才开空调的，不热的话开什么空调啊？对不对啊？嗯，然后半夜呢被雨淋一淋啊。
1: 是。
0: 其实我还真的是希望，如果说现在来场雨，我出去淋一淋呢，那真的也比那个在外面那个热的强啊，朋友们。
1: 嗯，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确实，
0: 是啊，
1: 就是真的有一点熬不住。曾经小的时候的那段时光，就是我家门前还有一条水渠，我觉得也是我在童年时代的时候很好的一个避暑的神器。
0: 嗯，
1: 就是 大概就是下午哈、啊，爸爸妈妈肯定会做稍微午休一下，那我们小孩都不午休的，
0: 嗯，
1: 我就三两个街坊邻里的小孩，我们就

0: 一样，
1: 就在家旁边就有一条小水渠，然后这小水渠水非常清，嗯，但是呢它绝对没有安全问题，无非就是最多给它稍微留从

0: 就是边上都是，
1: 那小水流那么干净哦，都干净干净。我们以前就是洗衣服呀，然后洗菜啊什么的都是在那，活水，
0: 活水就在家边上啊，就是非就是大概就是十步吧，走十步就到了。所以呢，而且边上都是房子，就是很安全，小孩呢就是父母也很放心。
1: 而水又不深，
0: 对。然后呢，你就是你实在玩到透了，起身。 直接就又花个走十几步路，然后回家换衣服。
1: 我以为他走了就干，
0: 就换衣服就好了，是就很舒服呀。然后大家都在水里边，就是从上游直接放松，让他，
1: 哎呀，那你们同学快乐呀，
0: 游到就让水流帮你载到下游，然后哈哈哈，然后又乒乓乓乓又跑到上游，就继续往下流。
1: 夏天，而且那我要我的话，我就不得，我就搁那里边一直躺在里边玩，
0: 不是
1: 多清凉啊。
0: 那没错呀，你可能就会晚上一两个小时，那也对吧，就是水手指基本上都泡成褶皱状了，就可以换衣服了。
1: 都泡一会儿就泡浮能了，就是。
0: 说小的时候就这个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泡水泡小水渠又安全，因为我，
1: 那你得有，我有这个条件哇哟，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要去河边去玩的话，只能去那河边，
0: 那河边我们又不敢玩，大人又不让我们去，对，然后
1: 很危险嘛。
0: 然后再大一点就是小的时候。 那现在我不敢说哈，因为这些年就是女生好像游泳都，我觉得就是大家系统化的学习的这种动力都强起来了。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去体育中心游泳，都是在深水区混。然后往往深水区，总共加起来可能就没两三个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无数个人在关注了我的泳姿，还有就是我的耐力之后，都是，游着游着就跑，就会偶尔，比如说游游游游，
1: 那你
0: 跑过来说：“小姑娘，你是不是运动员呀？”就问我：“小姑娘，你是不是运动员呀？”
1: 天哪，你自由泳吗？
0: 我是蛙泳，但是可能是我的就是耐力，就是比如说我可以一口气走个，我忘了，我现在有两三个来回，不不不，那太少了，一般就是什么八个十个就一口气来回，当时耐力非常好，然后呢可能游泳的姿势也不是狗刨，因为大部分女生都在那个浅水区满泡着，哈哈哈，很美，我都在那里很努力的在正经的在游泳。
1: 这个对不起打扰了，我原来身边还活着一个运动健将，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啊。我到现在还是个旱鸭子，
0: 就是我的肩膀，就是基本上跟女生相大部分女生相，我肩膀会比较宽。我觉得呢可能有先天是一个部分，还有就是游泳蛙泳蛙了那么多年，它真的就是肩膀完全打开，
1: 练出来的肌肉。
0: 对，它有完全打开。
1: 哎呀，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啊，这首《热带雨林》。
0: 听过吗？我听到"热"字我就觉得好热呀。这首歌呢，听一听啊，来自于
1: SHE
0: 的一首歌，那肯定是听过的，
1: 对不对？
0: 谁还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呢？
1: 某从了，听一下你就马上会
0: 成。这话你都会说某从，你确实很宁德化了啊。<笑>

0: 能够哈、啊，接下来的天气也能够让我们清凉一点点吧。然后我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也是17:58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吧，好不好呢？
1: 好吧，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吧。然后呢，想听呢，
1: 明天再聊吧，
0: 就明天再聊吧，好不好？拜拜了，
1: 拜拜了，
0: 再见了。

卖力地为你唱只迷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坎坷，唯独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听到的是这一首 No No R&B All Night。 No No 呢也是海尔 Brother 海尔兄弟的成员之一啊。而说起这个说唱组合，感觉必有的一个定律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成员们都会各自发行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单曲还是 EP、像海尔兄弟都是这样啊。 No No 说、收录的一半是 Hip Hop 的文化，而另外一半呢就是 Love Song， 前者呢更专注于 rap 当中的 flow 还有节奏的表达，后者会更加注重旋律以及音乐氛围的营造。那这首 R&B All Night 应该更加属于前者吧，就是这种 follow 和节奏的一种状态。来听这首歌。

0: 听到孙运莹的这首歌《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1: 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思思雨帆这一首重读，那继续来听那个彭博这首咚咚锵。经常我们会在文章里面所写到的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次帮扶等等等等，哪怕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举动，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一种心态。所以彭博的这一首歌今天在这里送给所有的你，在听节目的你，希望能够重新敲打起你心中的战鼓，用力去爱吧，去实现自己真正的这个愿望。

区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崭新乐队逆于光影之中，接下来听的歌谁会听完这首歌啊？对于这首歌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首很私密的歌，对，写下了一些非常私密的话，然后呢想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面对自己独处的时候你会有的一些孤独和失落，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真正的感同身受，或许某些不经意之间的理解或者同情与某些人来说或许就已经足够吧，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内心好好的去调节吧，自己才能够更懂自己，拯救自己。陆先生，谁会听完这首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

0: 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怎么样才算找到了对的人呢？你的心里有答案吗？我想对的人不一定是世俗公认那种合格伴侣，不一定有车有房有存款，甚至不一定温柔帅气又浪漫，而是你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清楚的知道他就是那个你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婚姻幸不幸福，有的时候不完全取决于你嫁给的那个人，更多的是取决于你自己呀，取决于你是否目标明确，清楚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模样。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幸福。或许小的时候，每个女孩都对婚姻有很多种浪漫的幻想，希望未来和自己结婚的那个人又高又帅又懂浪漫，还要温柔体贴会生活。

我表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却领回来了一个不高不帅看起来普通的一个男朋友，跟家里人说要跟她结婚。其实回忆一下，堂姐之前交过的每一任都比她出彩，可眼前这个她说要结婚的人却显得过于平平无奇，没什么亮点。只是当我仔细观察他们俩相处过程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同的地儿。比如说堂姐吃饭夹菜的时候，这个男孩会很自然地挽起她的袖子，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这个男孩总会习惯性走在靠近马路的那一侧。有一次喝醉酒之后呢，这个男孩说自己前半生运气都不怎么好，无论是家境长相还是能力都不是太出众，但他唯一感谢老天让他积攒了半生的运气遇到了我堂姐。堂姐说就是这份具体的爱让他无比确定自己被爱着，所以比起小的时候向往的抽象的浪漫，现在落到实处的关心夸赞照顾才让他产生了想要结婚的念头。或许其他人体会不了，但他作为被爱着的正在感受爱的那个人，觉得这些就足够了。因为比起别人的评价和目光，堂姐更清楚也更想要自己内心的答案是怎么样的。

0: 自己。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亲密关系中，有人看重对方的性格，有人钟爱对方的容颜，有人就只是凭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没有好坏之分，对错之别，但比起瞬间的相爱，长久的厮守更为难得。想要结婚的理由啊，有很多，但每一种都不该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无比确信的坚定。坚定自己的幸福，对方能为自己创造；坚定对方的样子，自己能够真正接受并且容忍一生。有一句话说，幸福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幸福与否和自己幸福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就像有人有车有房有存款，却感受不到幸福；有人租房搭地铁，却仍然能哼着小曲儿上班一样。有人无比清楚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牢牢抓住了幸福。而有的人呢，看似什么都有，真正想要的生活却不在自己手中，幸福也就无从谈起。我们一生谈爱，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但值得期待和骄傲的，永远不是下一路的风景，而是和你看风景的那个人始终不变。

这就是相爱的理由吧，更是支撑那一句我们结婚吧的底气。我一直都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守得住初心，才能看见永恒。今天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在感情关系当中，懂和爱哪一个更重要？有人会觉得他懂我就一定会爱我，有人觉得他爱我就一定会懂我。刚刚也分享了，他觉得懂比爱更重要。我觉得一切一切的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爱。爱不是束缚，爱也不是控制，爱是允许对方做他喜欢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和你身边的那个他长久的在一起，能够一直走下去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步入婚姻的殿堂，你就一定要学会去打直球，学会好好说话，好好沟通，有效沟通，用心经营，然后才能看见永恒吧。不知道听过这一期的节目之后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或思考呢？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听听看他们之间的故事吧。
3: 为什么两个互相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会有这么多问题？这是我半个月前发在微博上的一句话，我当时应该很难过才会用这么低落的语气，但追溯回那天，发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今天打包了一些好吃的，快来尝尝。
4: 先等等啊，正开团呢。
3: 于是我就留了几块肉，想等他打完游戏再给他吃。关于晚上聚餐有趣的事情，我也想和他聊聊。没想到的是，他的游戏时间一直持续到了我上床睡觉的时候，结果就是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他说话，憋到第二天，心里的分享欲已经随着盒饭里的那几块肉一起凉掉了。为此，我还认真地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这样？而我想来想去，只能得出时差这个结论。自从我换了工作之后，跟男朋友之间就出现了两个小时的不同步。我上班时间比他早，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让自己赶在十二点前入睡。他不用早起挤地铁，相对应的也经常加班。看着他一脸疲惫躺在沙发上，只想玩游戏放松一下的样子，我也没办法要求他打起精神来陪我聊天看剧。就这样，我跟他之间一直相差两个小时，彼此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心里也开始同时出现两个声音，一个说他也就这点时间，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另一个说可你们也就这点时间可以好好相处了。理解和不谅解同时裹挟着我，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很多个他回来我已经入睡了，他没醒我又要去上班的日子里，都忍不住在想，万

0: 而我第一次对这个问题释怀，是在我跟很多其他情侣聊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没有哪一对恋人是彻底同步的。有人的男朋友是单休，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无法见面的周六或周日，对他们来说时差就是一天。有人的男朋友在读研，他们之间不仅有时差，也有着金钱、社会经验和生活圈子的不同步，对他们来说时差就是男朋友读研的那整整三年。对比起他们，我这短短的两个小时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感情中的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大动干戈的解决，有时候仅仅是看看别人怎么样就足以让问题过去了。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我想说，时差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可逾越。正如我把问题跟男朋友坦诚之后，他笑了笑说，
1: 那以后我们就彼此让出一点时间吧，加在一起也是双倍的了。
0: 而那些抱怨对方没有陪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是想要索求

0: 多少时间，只是希望下一次可以不再因为时差而忽略了彼此的感受。别忘了用心的陪伴，五分钟也是足够的。
1: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
2: 刚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让我知道了沟通很重要，了解很重要，真心很重要。如果现在的你在恋爱当中也跟他们发生了一样的矛盾的话，那也可以尝试着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一下。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婆婆和妈妈》。林志颖带着老婆陈若仪回家去看王妈妈，为了讨婆婆开心呢，陈若仪还准备了礼物。结果刚进家门，陈若仪就遭到了婆婆的冷眼，说：“你的拉链怎么不拉好？”陈若仪慌张地解释说，衣服就是这样设计的。林妈妈就继续追问，穿短裤不礼貌。婆婆不留情面的批评让陈若仪心惊胆战，而作为老公的林志颖呢，反应却耐人寻味。他坐在旁边，既没有帮妻子说话，也没有维护妈妈，直接就无视了问题。这件事呢，让林志颖登上了热搜。婆媳关系是夫妻关系的延伸，常常会沦为家庭的一些矛盾的导火线。基本上婆婆对媳妇儿是什么态度都是得到了丈夫允许的，而最糟糕的婆媳关系是丈夫变成了和婆婆一对，伤害妻子。最头疼的婆媳关系是婆婆无理取闹，丈夫无动于衷。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婆媳关系其实就是婆婆、儿子、儿媳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核心一定是儿子。有的时候这段关系我觉得就像一座桥一样，而男人呢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梁，也只有当男人开始重视了、参与了，才会让婆媳关系逐渐升温。我从来都不认为一个家庭谁赚的钱越多谁的功劳就越大，谁赚的钱少他功劳就小，毕竟家庭不是公司，若只完成了分内的事儿，那么矛盾只会越来越多。家一定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地方，两个人结为夫妻不是为了展示谁更优秀，而是为了在每一天牵对方的手去享受岁月静好。你要记住的是，夫妻不是领一张结婚证那么简单的事儿。一个家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你吃的每一顿热饭，用的每一只干净的碗筷，睡的每一张舒适的床，不是伸手就会有的，而是有人用辛苦来换来的。如果你有时间，也请你学会分担这份艰辛，如果你没时间，那也希望你铭记这份操劳。无论多忙，都不要忘记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10: 落日巡游那种
9: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10: 不是他自己去呗，
9: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10: 对，就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9: 把握的事情。
10: 对对对，
9: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10: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9: 对，
10: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9: 你看，要说要说，
10: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9: 对，就是摩托车，
10: 是吧？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9: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10: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9: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
10: 那应该是
9: 对吧。
10: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9: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10: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9: 是的，
10: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9: 是
10: 很害怕的。
9: 对，
10: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9: 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9: 的。是
10: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9: 因为他把控了一切，
10: 他觉得没有问题。
9: 对，
10: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9: 接受度
10: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9: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10: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象他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9: 是的，
10: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9: 对，
10: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9: 对
10: 吧，
9: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10: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
9: 嗯、
10: 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哈、啊、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
9: 啊、
10: 那类的项目哈、啊、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9: 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10: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9: 对，
10: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9: 你是能判断，
10: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9: 对，
10: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9: 是的、嗯、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10: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9: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
10: 嗯嗯嗯、
9: 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
10: 嗯、
9: 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10: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9: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它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它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
10: 嗯
9: 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
10: 嗯、
9: 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嗯、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10: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
9: 嗯、
10: 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它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
9: 嗯、
10: 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它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9: 嗯、
10: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9: 对，
10: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9: 对，
10: 它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
9: 嗯，
10: 它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
9: 哦、
10: 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儿里面露出去。
9: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100%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10: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啊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
9: 哦、
10: 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
9: 嗯、
10: 那个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9: 就掉出来了，
10: 就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 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
9: 嗯、
10: 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依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
9: 检查好，何况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0: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9: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
10: 嗯、
9: 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
10: 渺小、
9: 啊、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友，
10: 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9: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嗯、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10: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9: 对，
10: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9: 哎、
10: 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
9: 嗯，
10: 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9: 裹挟着，
10: 哎对
9: 哎，或者怂恿着，
10: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
9: 嗯、
10: 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嗯、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
9: 嗯、
10: 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9: 是
10: 我就没必要，
9: 对，
10: 咱们是出去玩去了，
9: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
10: 嗯、
9: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11: 天体海滩，
10: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11: 没什么可看的，
10: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这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11: 感染了
10: 、啊、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
11: 下去。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10: 哎、但对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
11: 习惯
10: 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11: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10: 对
11: 吧？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10: 是的，
11: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大，
10: 那是个风城，
11: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
10: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11: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0: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中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11: 不要去学，你是这
10: 不要，对，
11: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0: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家
11: 的
10: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11: 就是你对
10: 就
11: 那儿不了解，
10: 对
11: 对吧，
10: 对，
11: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

0: 有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1: 了
0: 解
1: 的时候，
0: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0: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1: 对，
0: 嗯，
1: 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0: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0: 惊险刺激，
1: 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一提，
0: 每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1: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
0: 嗯，
1: 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0: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
1: 活不
0: 肯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对不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有
1: 这样的可能性吗？
0: 也
1: 有
0: 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嗯，
1: 你说的
0: 六个人
1: 去游乐园吧，
0: 刚好一辆车，
1: 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就我
1: 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没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是 OK
0: 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1: 会有这样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十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3: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啊、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知名嘛，然后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
2: 是全包被监控了。
3: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这个速度可能你都不知道它出来了，它就已经死了。
2: 对，
3: 所以说其实这个 AI 领域的迭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你看像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它各项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现在其实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想建立一种研究，就是能够去看到技术迭代的周期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 Gartner 公司，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叫技术成熟度曲线这是一个 N 型的曲线，字母 N 啊 ，N 型的一个曲线。就他认为一个技术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个萌芽期，然后呢快速的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增长快就会有泡沫，然后就泡沫断裂，泡沫破裂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N 嘛，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区间然后呢后面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增长期。那每年呢都会在把各项技术到底是走到这个曲线的哪一个部位标到这个上面，而且每年都还会进行一个更新当然呢这个是美国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那有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前几年的元宇宙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但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来去稳固它的市值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这个重组胶原蛋白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

0: 没有再上去过啊，当然有的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逐渐的现在是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的这种探讨啊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还是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哈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啊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那么建立一个概念。那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时候，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有惯导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封装的技术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0: 聊到这个话题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慧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试用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桂山岛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然后当时就聊到说我们搞风电说这个这块就是对你这种风电搞了之后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用不起空调因为电费太贵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就是已经可以用空调了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这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哨卡神仙湾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水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它的这个收益这个度电成本等等，它的似乎是冰冷的数字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像在这种高原哨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 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突然有一天你去武汉做了一个萝卜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我就觉得叫一下吧啊，第二次可能大家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啊，尤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啊，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啊，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啊，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啊。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啊。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啊，就是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建议他做哪些手边的小事儿，会从哪一件做起？
3: 对，因为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因为在确实在我们日常中接触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说，你们现在都说啊，学一定要学工科啊等等
2: 我们做高招的时候这个真的
3: 特别火，对对对，然后他会说那具体学什么呢？啊，听说新能源特别火，听说 AI 现在特别火，对对对，特别火，然后大家会觉得啊，学这个吧怎么样，然后他会问那具体学哪个专业呢？经常现在在清华经常会有很多说哎呀去摇班啊，去人工智能啊，我也会建议你去自动化，老师就给我学自动化。其实这些因为本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尤其现在清华书院制了之后，很多都是一种打通的这种博雅的通识的培养就它是个打基础的，并没有那么多说你一定要去学机器人才能干机器人就是像我们学机械也能干机器人那其实如果对于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想去培养一下我们孩子的科学素养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就是现在前几年有一项经常流行的词叫做什么永远的热泪盈眶是吧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具身智能虚拟电厂这个基因药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我肯定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但是对于年轻人，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等等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富自由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的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

0: 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电力， AI 加医疗， AI 加快消品， AI 加教育啊等等啊，那它如何去进行这种叫做化学反应哈。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业者也参与到进来，像我们跟这个北师大的像乔荣宏老师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说那 AI 和我们大学生生涯相关的咨询，是不是会有一些
1: 对，现在有
0: 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啊等等的。所以说年轻朋友们可以保持着这种嗅觉，
1: 对，
0: 可以去多关注这样的媒体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就是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一定要注意甄别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有积累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1: 偏了就
0: 对，就是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1: 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0: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做，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哈，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系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有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非就是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日常我们用到的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还是说生物医疗等等这些，哪怕是医美这样的领域它都是一个诸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现在的一种大的环境那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触类旁通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看展望未来的话，您认为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是下一代创新科技嘛您认为在我们说真正下一代创新科技，不是说这本书哈，我们真的说这个名词所涵盖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哪个领域可能会很快的产生与我们普通消费者直接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我们来一个小预测这个意思。
0: 其实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但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大众对最显性的就是 AI 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十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手机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我打车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降巨大的降成本。

0: 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显，也有些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啊等等，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当时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
1: 火
0: 啊！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啊，就这种灵活这种用电呢、啊、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啊，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4毛变成5毛，5毛变成4毛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啊，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啊，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啊，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啊 ，OK，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叫电气化啊。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那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1: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3.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明星夜话开播至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心声，关于亲情，关于成长，关于教育，关于那些深夜里的辗转反侧。而关于爱情，我们似乎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触碰，直到有位听友在后台留了一段话，很短，却让我看了很久。他说，年轻时对于情感笃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当时读到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寄巫山，觉得是遗憾。现在40岁了，再读却觉得是慈悲。这句话今晚我想和您一起慢慢的品，让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经历的人生课题——爱情。那些曾经惊艳了岁月的时光，它还是你的执念吗？

浊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寄巫山。这短短的14个字，藏着一个人一生的情感轨迹。我们先来看看它化用于哪两处的典故吧。前半句浊水替沧海，源自古人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弱水是凡间的河流，沧海是浩瀚的大海。年少时我们要的是沧海，要最壮阔的浪，最深沉的海，最不可替代的人。后来我们慢慢地接受了弱水，不是因为它不够好，而是我们终于明白，能解渴的不一定非得是沧海，三千弱水取一瓢饮也能滋养余生。后半句是相思寄巫山，宋玉在《高唐赋》里写楚怀王梦遇巫山神女，从此巫山云雨就成了爱情的代名词。年轻时我们的相思只寄给了那一座巫山，除却他，世间再没有值得驻足的云了。后来那份相思不再寄托于任何人了，不是因为不想念，而是因为学会了安放。巫山还在，云还在，只是你不再把所有的心事都托付给他了。回到我们的人生里，何尝不是如此呢？20岁那年，你会为一个人失眠，为一句承诺等很久，为一次离别痛彻心扉。那时候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能装下一个人。你以为他就是你的沧海，失去了他，世界就干涸了。你以为这一生的相思都只能寄给那一座巫山。除却巫山，不是云。除却它，这世间再没有值得你多看一眼的风景。一位听友曾经写信给我，他说大学时爱过一个姑娘，爱了整整6年时间。分手之后，他有3年都走不出来，不敢路过他们一起走过的街，不敢听他们一起听过的歌。他把他的照片收进了抽屉的最深处，却还是会在某一个深夜翻出来看。他说，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人了。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吧，20几岁的爱情总是带着一点非你不可的决绝。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以为只有那一艘船可以靠岸。可是河水终究会流向大海，不是因为它忘记了源头，而是因为它还在继续流淌。那后来呢？后来那个听友告诉我，他33岁结了婚，妻子是同事介绍的，性格温和，做的一手好菜。他们一起去菜市场，一起接孩子放学，一起在阳台上种花。日子平淡的像一杯温水，却让他觉得踏实。他说，原来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惊天动地，能一起吃饭，一起老去，就已经很好了。你看，沧海还在那里，但是你不再需要它了。不是它不够好，是你终于明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也能解渴。人到中年，我们慢慢地学会了放下，放下对唯一的执念，放下对完美的苛求，放下非如此不可的倔强。我们开始接受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要弥补，不是所有的爱都要圆满。有些事儿搁着就搁着，有些人远了就远了。

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他和初恋在一起7年，分手之后用了5年的时间才真正的走出来。他说，那5年里我一直在等一个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有些人的出现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路走完了他就该下车了，不是你不够好，是他的站到了。是的，这不是认输，是和解，是与那个曾经歇斯底里的自己和解，是与那个以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的年纪和解。好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年轻时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执着，也聊了中年后慢慢读懂弱水提沧海的释然，那些让我们痛彻心扉的离别，那些让我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爱了的失去，后来都变成了什么呢？他们变成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道痕迹，不再流血，不再疼痛，只是静静地在那里提醒我们曾经认真地爱过。可是放下不等于遗忘，那份曾经寄向巫山的相思真的消失了吗？还是说它只是换了地方，换了模样呢？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宁心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更多的解读再无相思寄巫山，它不是你以为的遗忘，而是安放。

0: 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 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再无相思即巫山，这句话被很多人读作遗憾，我却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成全。你发现了吗？即使是现在你望去，巫山还是巫山，它依然矗立在那里，依然有云有雨，依然美好。只是你不再把所有的思念都寄给他了，你把一部分留给了脚下的路，一部分分给了身边的人，还有一部分还给了自己。一位40岁的听友在留言里写过一段话，他说，年轻时失恋，我觉得天都塌了，现在离婚了，我却觉得松了口气，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明白，爱一个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我能把日子过好，这比什么都重要。我特别喜欢他说把日子过好这四个字，20岁的人不会说把日子过好，他们说的是把爱情谈好，而40岁的人终于懂了，日子比爱情大，自己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别再为再无相思即巫山而难过了，你只是不再把所有的思念都压在那一个人的身上，你把它分散给了生活，给了晨起的粥，晚归的灯，还有孩子熟睡的脸，这才是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是安放，把那个人安放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时常觉得，人到中年的豁达不是什么都无所谓了，而是把非要换成了也行。20岁的时候，我非要和他在一起；40岁的时候，能在一起很好，不能也行。20岁的时候，我非要出人头地；40岁时，尽力就好，平凡也行。20岁时，我非要一个答案；40岁时，没有答案也行。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答案。这不是消极，这是一种更深的力量，是你终于知道人生有很多种活法，不是只有如愿以偿才算赢。有些路走不通，换一条也行；有些人留不住，放手也行；有些梦想实现不了，换一个也行。作家余华在《活着》里写道，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年轻时我们听不懂这句话，我们以为活着是为了爱情，是为了成功，是为了证明什么。到了中年才慢慢的明白，活着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感悟，他年轻时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纠缠了很多年，最后遍体鳞伤。现在回想起来，他说，我不后悔爱过他，我后悔的是为了他我弄丢了那时的自己。他最后说，如果年轻时的我能够遇到现在的我，我会对他说，你不是非要他不可，你只是还没学会爱自己。是呀，真正的豁达是接纳人生的不完美，然后依然热爱它。就像那位听友说的，40岁再读，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无山。读到的不是遗憾，是慈悲。慈悲什么呢？慈悲自己当年的痴，慈悲岁月给予的痛，慈悲那个在深夜里痛哭过的年轻人，也慈悲如今这个能笑着说起往事的自己。我们再来看看“终有弱水替沧海”这句话里藏着人生最温柔的真相，不是沧海不够好，是你终于长大了，大到不再需要那么汹涌的爱，大到明白了平淡如水的日子也可以是幸福。那个当年让你痛不欲生的人，如今想起只剩淡淡的温暖。你终于可以坦然地承认，我爱过他，然后我爱过我自己更多。一位听友说，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我怀念的不是他，是那个爱着他的我自己，那个愿意为一个人翻山越岭的自己，那个深夜还在等一条消息的自己，那个以为爱情就是全世界的自己。我很想回去抱抱他，告诉他，谢谢你这么勇敢，谢谢你没把这份勇敢永远地留给一个人。是啊，所谓爱一个人，到最后其实是爱那段岁月里用力活过的自己。所以别再为再无相思即巫山而遗憾了，你只是不再把所有的念想都寄给了同一个人，你把自己还给了自己。你仍然会思念，思念那个回不去的夏天，思念那个曾经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只是这种思念不再带着疼痛，不再带着不甘，它像暮色中的一盏灯，远远地亮着，不再灼人，止于温暖。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聊了年轻时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执着，聊了中年后弱水替沧海的释然，也聊了再无相思寄巫山背后的那份温柔的成全。如果你还在为一段走不出的感情而难过，我想告诉你，终有一天会有弱水替沧海，不是替代，是另一种丰盈。如果你已经走到了再无相思寄巫山的年纪，我想对你说，恭喜你，你终于把思念还给了自己。人生这条路，从执着到放下，从非你不可到各自安好，从歇斯底里到平静如水，不是爱变淡了，是你变大了，大到沧海只是其中一景，弱水也自有风光。愿20岁的你敢爱敢恨，愿40岁的你能放能收，愿你在每一个年纪都不辜负那个年纪的自己。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头，祝您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宗归，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

0: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小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写一篇作文，那就是我的梦想。那些郑重其事地用铅笔字写下的梦想，其实到后来能够真正变成现实的是少之又少。不一定是不坚持不努力，而是人生的路往往不自知，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成了现在的自己。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第一首歌，考考你的年纪。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又有一点陌生呢？这首歌是来自于小娟的翻唱，91年温兆伦的一首主打歌。很多人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印象呢，他是一个演员，《义不容情》里的丁有康，《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还有《鹿鼎记》里的康熙。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是一个让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因为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不就是不够俊朗，要不就是不够奸恶。一个丁有康把所有的缺憾弥补得圆满，随后的《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却是另一个极端。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报纸评论说，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怜之人。再看到温兆伦，发现当年的王子已经变成了大叔。而更早一点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还知道，实际上温兆伦他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当年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发行了这张专辑《台北的机场》。

0: 无情。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

0: 此。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呢是何润东。我们记住他的样子应该是在一米阳光，还有卧虎藏龙，少年杨家将，还有三国等等等等。2010年的时候他演了一部偶像剧叫做泡沫之夏，这部剧作也大获成功，让他成为了当年最红的电视的小生。可是回顾过去，你发现其实何润东出道非常的早，他在他大二的时候就因为因缘际会而进入了娱乐圈，而进入娱乐圈的理由却是因为唱歌。这首他当年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你一定听过，没有我你怎么办。

跳洋醋，抱着歌手的梦，最终却成了最会唱歌的演员。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的时候，才好不容易把唱歌的何润东和剧中人何润东联系起来。接下来这位也是如此，他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李心洁。1995年他签约了鼎鼎大名的滚石唱片，1996年如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但是并没有期待中的大红大紫。直到2001年，他在一部电影当中演了女主角，这部电影叫做《爱你爱我》，竟然意外地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演员奖。这真是应了那句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他打开一扇窗。听听这首歌，李心洁和品冠的合作，《当你想着我》。

0: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

0: 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你所知道的。最美时光，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黄渤，看得出来黄渤小时候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而唱歌这件事情呢，让他获得了自信和认同。中学时代参加卡拉 OK 大赛拿到了一等奖，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奖项。所以90年代初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下广州，成为杨钰莹的同门师弟。可是后来黄渤呢却毫无起色，于是他继续的北漂，直到2000年，当时还在酒吧驻唱的黄渤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人生之路就从此改写。2006年，宁浩的电影《疯狂的石头》让他一举成名，从此之后黄渤开始获奖无数，成为影帝。这是黄渤的第一支单曲，叫做《临时演员》。在这首歌里，他终于告别了往日的幽默，以一个歌手的姿态让你听到他的深情和细腻。

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

这就是黄渤，一个曾经是歌手的影帝。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呢？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张卫健。有人说看人的样子就能够大抵知道他的性格，我觉得张卫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从念小学开始他就非常的爱演戏，在中学的时候甚至是几经周转拿到了张国荣的电话号码，后来也因为这个得到了不少他的帮助。84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金奖，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唱歌而走红，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一些歌厅驻唱，直到8年之后他开始演戏。96年我们看到他演《西游记》，把猴精演得出神入化。99年演《少年英雄方世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好像一直就是以幽默的光头形象来和我们见面。02年的时候，张卫健突然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身体健康》，这首歌还被香港的一所中学列为教材。人们突然想起，原来演员张卫健还曾经是个歌手。

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2: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些活跃在乐坛和影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说来。这一位他应该是让你有一些惊讶的吧，周迅，曾经的北漂。他和窦唯的弟弟窦鹏曾经在北京的各大歌厅和酒吧一起演出。91年的时候，他初登大荧幕的电影叫做《古墓荒斋》，也是这样的一部当时还不太起眼的影片，为他开启了后来的演员之路。98年演《苏州河》，后来的《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让他成为了四大花旦之一。有人说演员周迅他的声音很沙哑，但是唱起歌来竟然分外的好听。其实那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歌手，曾经那样努力地挣脱外面的世界。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最后这首歌要交给在绝代双骄当中演过江玉郎，在步步惊心当中扮演过八爷的郑嘉颖。90年代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这首歌叫做《1000个愿意》，只要是甘愿，过程往往比结果重要。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0: 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感情是交互的，可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最大的期待呢，就是余下日子你好好的，我也要去断了我的念想。我们对于生活都是充满信心，对那个人也从未失望，他会说我们不是合适的，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拒绝了。没有关系，没有这一段相互的感情，我们放弃还有下一段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起啊。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孔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妹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我常跟朋友讨论友谊这个话题，因为非常喜欢结交朋友。人生如果有机会遇上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最狼狈、最难堪、最不想要装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依然可以放松做自己的话，那这个朋友此生就值得了。比如说你可以很脆弱，你可以很丑，可以很丢脸，他都还是好好的陪在你的身边。那些可以点燃的火苗都点着了，剩下的素质却依旧能够打动你的朋友，他应该就是你最值得依赖的人了。所以请珍惜他们。

0: 张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
1: 有道理说不清，差点就歇斯底里，我就看你撑到什么时候才要对我喊停，当初一切好好的，今天怎么会走到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